0: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1: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0: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1: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2: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3: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4: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5: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4: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6: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上光一晃。
1: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6: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里面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小麦科学播种前的准备工作。那么在12点30分到1点呢，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蔬菜病虫害防控的注意事项。那正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跟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转东北风四级，阵风七级。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4到16度，沿江西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淮地区和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3到25度，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下面呢，再来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阴天有小雨，10月1号阴天转多云，10月2号多云转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3号阴天有小雨，4号多云，5号和6号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今天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有中雨。10月1号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2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3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4号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小雨。5号和6号晴天到多云。江南今天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号阴天有小雨，2号阴天有小雨，3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4号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5号和6号晴天到多云。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共同走进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进入的专家热线环节。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小麦科学播种前的准备工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嗯，
1: 今天中午
0: 李老师
1: 我们
0: 请说
1: 收玉米了，快种小麦了，一定要注意小麦播种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呀？大家一定要记好四梁八柱。什么是四梁八柱呀？我们经常说四梁八柱，什么是四梁八柱呀？四梁就是种子要好，肥料要好，你选的农药拌种，特别是拌种地要好，耕地要好，四粮呀，这就搭建出小麦高产丰收的四顶梁柱啊。还有四八柱嘞，那是后期土肥水种密包管控。我们的教员跟我们的八字选法，这就是四粮八柱。我们先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讲啊，说一个一个跟大家讲，种好，肥好，药好，耕地好，这就是四粮啊。也可以说哦，粮种、粮肥、粮药、粮地，一物两的粮，非常之好。这就是四粮八种。首先要选好种子。因为李老师，那个选好种子咋选呀？一个品种问题，两个制作问题，五大优势问题。一个品种问题大家定好了，那就是国家审定的编号一定要有，生产许可证一定要有，产地检疫证编号一定要有，二维码能扫好，电话能打通，一定要注意这些中间存在一个，他没有审定编号不要买，假的。他没有这个产地检疫证号肯定是假的。他没有生产许可证，就没到这个农业执法大队当地的去办生产许可证，那肯定是假的，啊！说一个二维码扫不上去，那肯定是假的。他的电话打不通，也没人接，那肯定是假的。存在一个缺点都不行，一定要有审定编号，一定要有产地检疫证编号，一定要有这个，是我们这说生产许可证。这个产地检疫证啊，一定要是审定编号，还有二维码能扫上去，一下就扫上去了。溯源嘛，溯源追溯嘛，他这个种子从哪来的，都在你的二维码里面都扫。现在全中国都在用，你为什么不用呀？都摘要手机干啥？扫一扫，后面也留的电话，没留电话你不买，这很简单呀。扫不上去你不买。三证也没有，你不买，这很简单呀。你拿你的血汗钱去买这个假种子干啥？所以我们存在了问题。哦，这个种子好，这个都鼓吹这个种子好，他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三证，三证也不齐全，是不是？二维码也不能扫上去，电话也不打不通，那肯定是假的。你拿那个血汗钱买他的假冒伪劣产品，你可是你脑子被驴踢了，是不是？我们农村不是讲一个土话。这个人是脑子进水，脑子缺陷，智商的驴，他脑子被驴踢了，是不是？不要做那个人。我一再强调，我们要变什么？做变色龙，因为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首先要种的要好，一个品种问题，三证齐全，啊，三证齐全，我想好了，还有两个制作问题嘞，两个制作问题是啥呀？在当地的农民都说它最好，当地的农民都种它，做的时间最长，那个就好。那新品种怎么办？新品种你就买一亩地的，或者你最多买三五亩地的。我这个一千亩，我五百亩，或者我几十亩，哎，你就种一亩地、三亩地、五亩地，就要当做种子田，是不是？就新种品种就这样弄，新品种你敢？这个是买一千亩地的， 它新品种，它又没有经过你试验，当地的农民都说它不好，当地的农民都没种过，你买来干啥？脑，我刚才说了，农村一个土啊，叫脑袋被驴踢了，是不是？一定要注意这问题，话糙理不糙。哎，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的粮食父母，是我们的农民，千百万年来总结出来的，是不是？为什么你不想说一个品种问题，两个尺寸问题，五大优势问题，高产稳产，高产优质，高产优质广式，一定要注意，高产优质广式，种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可以，种在中等的土地上也可以，种在肥沃的土地上也可以。例如我们过去住的雁东市有雁东21，是不是广式呀？是不是高产稳产呀？我都种30多年了，我从1990几年90年代92年我就开始引种了，一直到现在，是不是？但是一定要注意哦，当地的农民都说得好，当地的农民种植的时间最长，哪一个品种你超过雁东市有嘞？在全中国，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选过硬的品种。我想我讲啊，非常6+1的考验。老师，非常6+1是什么家伙？非常6+1就是风雨、雷电、病虫、草旱，这就是非常6+1。对于玉米来说，哎，高温；对于小麦来说，哎，低温寒潮，风雨雷电病虫草旱外加。

0: 小麦的低温含潮，一定要注意。他不看这个倒水寒，你不看倒水寒，你过来干啥？特别是我们这淮北地区，这个这我们淮北是这个四省交界处，苏鲁豫皖平原腹地，而且受南北气候过渡带的影响，就是风霜雪雨多，是不是？就是病虫草害多，它是过渡带吗？就在这最容易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要经过非常六加一的考验，大家知道吗？那个非常六加一，好不好记？好记，嘿嘿，老师给你总结了，就叫你好记。风雨雷电、病虫草害，外加低温寒潮，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哎，这个观念一定要知道。好，我们接着往下讲，为什么呀？育种家六年，参事、御史在生产试验在拿证号，四年呀，国家审定，是不是？各个省审定，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这江苏省等等等等，每一个省都有审定编号，每一个品种都有国审号，它没有就是假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个品种问题、两个制度问题、五大优势问题。好，高产优质多抗广式，不抗嘞。多抗我们要注意这四个字，大家要记住了，哪四个字是注意啊？1188都要发发，多好啊！四个字，什么意思呀？李老师，1188就是1188，都要发发，多好啊！还记得啊？好，1188，无论是玉米，无论是小麦，无论是水稻，都要将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抗性，800克每升的容重，800公斤左右的产量，这是历史的发展方向，这是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科学的发展方向，不是你某一个人说阻挡你能够阻挡的，你不研究淘汰。国家要审定的小麦种，要审定的玉米种是高油高蛋白，小麦种就是怎么样，琥珀色，玉米种是金黄色，现在你能看出来，如果容易霉变，如果容易碎发芽，为什么呀？有什么要关键？休眠期，哎，特别是有的地方喜欢下烂长雨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它的休眠期，是吧？白皮的小麦，白皮的玉米粒，就是淀粉含量，玉米来说淀粉含量是73左右，油脂的含量5左右，蛋白质的含量11左右，对于小麦来说，面团稳定时间8到12分钟，有的还有24分钟的，还有48分钟，具体哪个品种我不能提啊，我不做广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一流的抗性，一流的品质，800克每升的容量，看看您的玉米种选的，看看您的小麦种选的，是不是800克每升的容量呀？您看，就这样的琥珀色的小麦，金黄色的玉米，全角质的，琥珀色的，怎么样？抗碎发芽，到地里面一看就知道了。无论是小麦，无论是玉米，只要这个。啊，小麦，蛋白质含量15左右，湿面积含量35左右，面团稳定时间8到12分钟，这是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历史的发展方向，这是科学的发展方向，任何人啊，1188都要发发，多好啊，记住了吧？一流品质，一流的抗病，我抗倒，我抗碎发芽，是不是？碎发芽刚才讲了，为什么呢？休眠期。你白皮的小麦，休眠期就是淀粉含量多，蛋白质含量少的，油脂含量少的。无论是玉米，无论是小麦，它就喜欢在穗上，它就发芽，它就喜欢霉变。 所以我们要选择琥珀色的小麦和金黄色的玉米。为什么？抗催发呀，这是它天生的就这样，这是发展方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是的，那么白皮这个东西，无论是玉米种，无论是水稻种，无论是小麦种一样，还软质的，淀粉含量高的，当然有的做软质做酒的，有的做这个饼干的，它不能，它有的地方可以，它干燥的地方当然可以了，喜欢下雨的地方，烂场雨的绝对不可以。所以你看你水稻甜的，你是浙麦，你是洋麦，都是红皮的小麦，抗催发呀。为什么呀？白皮的小麦休眠期11，哎，还到时时间都是11天，一个礼拜。你看只要下雨，马上今年收小麦之后，我们6月1号、6月2号正式的收麦，6月3号下雨了，有的就发芽了呀，哎，有的就不发芽，是不是？这一次下的雨50毫米左右，全中国在国庆节之前，在9月下旬，怎么样？进入国庆节，听天晴了吧？收该收玉米，收玉米。哎，该秸秆还田，该秸秆还田。所以我们讲好种子，就要讲什么呀？土壤，种子也好，土壤要好，药也好，肥好。我们一个一个的讲，先讲土壤。好，种子我们讲好了，1188就记得1188呀。土壤，土壤老师教给你，好记得一句话，就是活为贵。老师，活为贵是啥意思？是不是和谐的和为贵啊？我们是活，生活的活，活为贵，活土，活菌，活蚯蚓，好记不好记？好记。那么怎么样能达到活菌、活土、活蚯蚓？啊，要是这年，特别是今年，要注意。我刚才讲了，下的雨9月下旬，40到50毫米。你到地里面看一看，我早晨刚到地里面，刨半米深的地方，哪怕使劲往下刨到黄泉，它都没有干土。所以我们讲，雨透地，不压地。雨透地不压地，怎么能做到雨透地不压地呀？三活呀，活菌、活土、活蚯蚓呀。好，现在我就跟你讲好了，记住了啊。玉米秸秆还田的4项指标，什么4项指标呀？粉穗5厘米以内，越穗越好。每亩地用1到2斤的 EM 菌，在某多多、某商城上都能买到。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用1到2斤的 EM 菌，一定要粉穗，一定要还田。今年的地我刚才说了，下了40到50毫米的雨量，下10毫米10厘米，你跑不到干土；下20毫米就是20厘米，你跑不到干土；下30毫米就是30厘米，跑不到干土；下40、50厘米，一直到半米深，你轻轻往下跑，跑到黄泉，你都跑不到干土。所以今年的地，特别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咱吸到黄泉了，是不是？吃到半米深了，你还在这儿压吗？雨透地不压地，才能够达到活菌、活土、活蚯蚓的目的。雨透地，雨下透了，全中国都下透了。好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看，你如果有气象记录的话，你从来没有经过在国庆节之前下了50毫米左右的雨量，40毫米左右的雨量，你跑到黄泉都跑不到干土。如果你在这压，我跟你讲，你压几遍，你自己收割我们这点都不算，收割这点都不算。你如果你知道秸秆还不还田，就要拉回来打你卖。哦，我撸一遍，你这个秸秆可要撸一遍，可要粉碎一遍，粉碎一遍，撸一遍，是不是？然后打腿再压一遍，是不是？擦车再擦一遍，是不是？人那个不中魂。打了几百斤，人谁能干动？你也干不动。 啊，这种农资怎么不是农民能做主的呀？你的我自己的青春自己做主，自己的土地自己做主，你抓紧时间收割，你打上烟雾剂，打上五到八公斤尿素没目的，连夜就给翻下去，我都不信你做不了主啊！这样的负能量的不要说，啊，我们强烈呼吁，鱼透地，不能压地，向在网上呼吁啊，全民全部呼吁啊，鱼下透地就是不能压地，你压试试，你就是压试试，你说你不能做你压，你就是压几遍，你的地压的像石头蛋子一样，压地一年，简直是的，啊，负能量的一句话都不要说，啊。负能量的一个字都不要说，一句话都不要说，啊！说与大家一致的，啊！你说过就去跟他还钱，啊！不要再说了，啊！说与大家一定要知道，我说过就还钱，自己的青春自己做主，又不是过去地主卖儿卖女，是不是？所以现在是法治时代，全面依法治国，还有什么的谁敢？啊！你自己的地里都做不了主，是不是？你自己的人做不了主吗？我的青春我做主，我的土地我做主，我的一亩三分地，自己会说吧？好，祝大家一定要不要打负能量的东西。所以大家自己的地你都不做主，那你自己既很不能做主吗？是我试过之后我就尽量还钱。是摄像质量啊，我们接着说，五公分以内，五厘米，越碎越好。一亩地用一到两斤的野木菌，加速它的腐烂。送五到八公斤尿素，不要超过十公斤。为啥呀，老师？因为碳氮比，因为活菌需要什么氮源，你的尿素就是到氮源啊，氮源你的尿素 COA 就是光是氮源氨基酸，它就需要它要分解。它需要我们说土一点，就是它要吃的要喝，水不缺吧，上天好好好给它压到五十厘米它都没有干堵，好得很。含水量是多少？再过了你收好小麦收好玉米就是65到75，就需要它水，它要吃什么氮源，是分解的意思，是利用的意思，是秸秆腐烂的意思，是把秸秆和小麦苗苗蒸氮肥的意思，所以要上5到8公斤尿素，深耕深翻25公分以上。老师为什么要深耕深翻25公分以上呀？因为小麦的根系0到10厘米，占35.8%，10到20厘米占33.1%，20到30厘米占31.1%，各占1/3左右。我们说了。解决根本问题，解决根本问题就是根部问题，根深才能叶茂呀。你看你10来年了，你看你这个7、8年了，有的多少年都没有深根深翻。你看你坚实的李底层，你悬搁的刀就是一拃长，它不能超过一拃长，它不可能达到25公分以上。因为我们的小麦的根系主要就是分布在0到10厘米占35.8%，10到20厘米占33.1%，20到35公分占31.1%，各占1/3左右。有的时候小麦的根系能够到1米6到1米8、1米2连米2，能够到6米，能够扎到黄泉，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假。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往下扎要什么要。松软呀，软软乎乎的小麦，这个粮食宝贝，这是种子问题，这是土壤问题。土壤问题一定要秸秆还田，一定不要压。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活为贵，压地10年减产十，压地1年减产10年，活为贵，活菌，活土，活蚯蚓。你看你的地里面，它也没有活菌，有益菌群。它没有活土，都是毒土，都是硬土，都是开裂的土。开裂以后，你能达到保伤、保温、保肥，能够达到三保田吗？不可能。
1: 好的，李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结束前半部分的节目了。我们线上呢还有一位朋友的热线，我们在广告之后来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怎么回事啊，大姐夫？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小麦科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也就是要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是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转东北风四级，阵风七级。凌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14到16度，沿江西部20到22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淮地区和大别山区15到17度，沿江西部23到25度，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那么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一个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阴天有小雨，10月1号阴天转多云，2号多云转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3号阴天有小雨，4号多云，5号、6号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有中雨，1号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2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3号阴天有小雨，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4号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有小雨，5号和6号晴天到多云。江南今天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号、2号阴天有小雨，3号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4号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5号、6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那么刚刚呢，也有朋友在平台当中啊留言问我们，就是陆安地区什么时候天晴？天气预报显示呢，在10月4号的时候就是阴天到多云的这样一个天气了。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接下来继续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出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的嘉宾老师李青云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小麦科学播种前的一个准备工作。那么在李老师接着介绍之前呢，我们先请李老师来迎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吧，李老师。
4: 好。
2: 这位朋友是来自定远的柳先生，您好，久等了。

0: 嗯。
1: 这问题倒是，我来问你，那中小麦是磷肥管呢？
2: 用磷肥？用什么磷肥呀？
1: 就那个铜管上的磷肥，啥的？
2: 就是磷矿石啊。
1: 库里的。
2: 你一亩地准备上多少呀？
1: 一亩地包一斤公管。
2: 含磷是14到16的吗？
1: 14斤肥足不着。
2: 含磷是不是14到16的？
1: 啥的？没有14的吧？
2: 12它上100斤，不能上80斤。12的就上100斤，这含12个磷啊？
1: 上的上100斤。
2: 你看，它需要的氮磷钾是3:1:3，就是每生产100公斤水力需要的3:1:3。你是想降600公斤，一般的情况能降到1:2吧？6×1不是6公斤吗？6公斤不就是12斤吗？正好12个磷啊！
1: 你瞧，这不懂，完了弄的老百姓哪懂这个？不懂这个。
2: 哎，我一跟你讲，你就不都懂了吗？
1: 懂了，好。
2: 尿素你准备上多少？
1: 上100斤个月。
2: 尿素上多少？尿素准备上尿素你这谁说是
1: 尿
2: 素啊？
1: 4斤。
2: 底肥是不是？
1: 底肥4斤，不管吗？
2: 你这个秸秆是不是还田还是不还田？秸秆是还田还是不还田？
1: 秸秆还田啊。
2: 秸秆还田是玉米是不是？
1: 不是的，就
2: 是水稻是不是？
1: 那芝麻茶掉那小麦茶的，那花生茶的。
2: 花生不还田喽。
1: 花生茶掉那个玉芝麻提。
2: 那你就上40斤不？
1: 40斤足够呀。
2: 可以，没问题。你看，水尿素的含量14:1:16，正好它需要3×6就是3×6=18。如果说想降600公斤，就是3×6=18，就是18就是36。你底肥上这点，你到时候重施拔淀粉的，你再堆30斤，正好是够5:5比例，正好。谢谢。
1: 你买不到那14到16的磷肥，还是16？
2: 买不到。你12就上100斤，你14到16就上80斤，那不简单吗？
1: 上100斤很好。
2: 钾肥准备上多少？
1: 不上钾肥，没有钾肥贵了，钾肥太贵了。
2: 不上钾肥是不是？
1: 那原来在生产队那时候不都上磷肥、草肥啊？那时候
2: 我问你，我知道，那上碳氨和磷肥，我知道。铜矿山磷肥我知道。这个我问问你，你有没有上鸡粪呀、猪粪呀、羊粪呀之类的？你如果不上钾肥，上点粪。
1: 上不？代价高了，各种。那农村人不都这样吗？这小三两期望。
2: 那更高产地养地呀，养地我们种的是吃好吃呀，是不是上羊粪啦、牛粪啦搞一点？
1: 上哪搞这的？这我搞不懂。
2: 搞不懂，那就到时候到这明年再搞水稻的秸秆还田啦，玉米的秸秆还田了，因为一亩地的秸秆一般的时候它的钾含量就在12左右。
1: 秸秆还地好一点，对啊。
2: 好的很，好的很。
1: 只要秸秆还地好一点个。
2: 好，就这样吧。
1: 就是，谢谢啊。
3: 好，好嘞，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李老师，
2: 好的，主持人好，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耽误大家中午喝酒这个吃饭时间啊，大家慢慢听啊，边喝酒边听我说啊。好，我们接着讲，刚才我讲的四梁八柱嘞，四梁是什么嘞？简单回顾一下，种子好，土壤好，农药好，化肥好，就是这四梁。还有八柱的是什么呀？土肥水肿密保管工八字先发，记住了吧？我们刚才好，总共好了一个品种问题，两个制作问题，五大优势讲好了。土壤活菌活土活不要压地，压地一年减产10年。养地如养人啊，养地你人养地，地养人，你不养地他肯定不养你。人红地皮，地红肚皮，大家都会说是不是？ 一定今年不要压地，今年的地你看到地里面看，你刨五十里半米远半米深它都没有干地，它都没有干土，就说明下的雨降到黄稻黄泉了。所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要知道啊。好，这个我们接着讲火菌火土火蚯蚓，养地人养地，地养人，一定要知道我们如果养人养地养十年，养地十年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养地翻天覆地，从今年开始到2035年十年的时间，三年深耕深翻一次，三年秸秆还田一次，上有机肥，我们这八个字深耕深翻有增无减，就是有机肥增加无机肥减少，那么只有有机肥只有秸秆还田才能培养活菌活土活蚯蚓，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人说世界时尚很软，四十到这个马总好，是美女马总好，什么又上日韩又上四十斤五十斤，哎呀那个胡扯什么东西，那南农大的安农大的山农大的浙农大的中国农科院的啊，农业农村，不是他刚才说日韩要上五十斤，你日韩一个十八一个四十六，你算算他能不能用完，不能，浪费，固定土壤，皲裂土壤盐碱化，就是你叫做实际上氮肥，实际上日韩，错误。越上氮肥越高，亚硝酸盐越高。亚硝酸盐是致癌物质，所以癌症的爆发率成千上万倍的增加，而且影响你那个农药，你那个除草地。上有机肥料可以解毒呀，所以我一再提倡要秸秆还田，要有增无减上有机肥，解毒呀，解害呀，千百年来我们上下五千年以来，很古代的范圣全书、陈部农书、农政全书，我们的老祖宗2000年左右就知道了。上有机肥就知道包衣了。好，我们讲好土壤，记住啊，活菌活土活蚯蚓，有增无减深耕深翻，人养地地养人，人红地皮地红肚皮，不要我说了吧，这压力一年，今年你减产十年，要知道十年养地翻天覆地。好，到此为止，我们接着讲包衣啊，要包衣呀，所以你的包衣是什么呀？本科赛、比赛赛、秘密赛、总三，我一个一个的给你大家介绍。在2000多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范圣全书，有的说是四圣全书，叫范。老师，我这个字不认呢，上面加个草字头，哎，不就姓范的范吗？所以叫范圣之书，有的时候人家四圣之书就是范圣之书，所以大家看看里边我们的四卦，包衣地半种地，就是根据那里面用马骨头熬纸冷凉包衣，用牛粪、猪粪、马粪、羊粪腐熟晒干的熬的瘴气液来蘸种子。一定的浓度，用附子等中草药驱赶蝗虫，驱赶蝼蛄、蛆草、金针虫等地下害虫。2000多年前都知道了，我们现在有的还不知道。四罐，我们的包衣地四罐，我这有，就是根据《范圣之书》里面讲的，包衣，包衣地包括杀虫、杀菌。盐碱地，我们包衣我们要讲好了，一定要包的盐，盐碱地，一定要泡水清，你包好过之后在水里面泡，在用卫生纸里面包一包， 不推辞。

实际我们说包的盐泡水净，你如果是假的一泡水，哎，水就变成红水了。我们这个四罐，你泡水以四罐为代表的啊，包一地，以四罐为代表的包一地，本格赛。老师，本格赛是啥家伙？是百米加环做，各菌清，有的地方都落菌清。我喜欢读各菌清，一个两个的各三口子榜好记啊。所以我们百米加环做各菌清赛虫菌，杀虫杀菌的都有。一定要注意，包好衣之后，我们种肥同播的时候，不要再加菌剂菌肥了，因为它里面杀菌剂，它可以杀灭一切的有益菌和有害菌，所以要在秸秆还田的时候，要在耕地的时候用菌剂菌肥。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菌剂菌肥。菌地菌肥怎么样？菌肥菌地，菌地菌肥造福人类。从历史上上下五千年以来，就是菌地菌肥造福人类，是不是？那时候哪有化肥，哪有农药，就是熬马骨头、牛骨头、猪骨头。哎，他用马骨头熬，不易。哎，就是他用猪粪、鸡粪、牛粪、羊粪腐熟沼气液。它进种子一定的浓度，啊，就是它用腐子等中草药去蝗虫，消灭蝼蛄起草寄生虫，是不是？他也没说其他的。现在的本科赛还有比赛赛，老师，比赛赛是什么家伙？比作米金纸，赛虫胺，赛腐酰胺。如果你这地方的小麦围枯病重，就用比赛赛，因为它里面有赛腐酰胺。如果那不其他都有病，本格赛，本米加环做各菌清，也许有的地方都落菌清，赛虫菌，杀虫杀菌的都有。唯一提醒大家的，就是在种肥同播的时候，不要再加其他的菌剂菌肥了，因为本格赛、比赛赛，啊，还有秘密赛嘞。是的，不能与土壤。秘密赛是什么意思呀？灭菌纸、泥酰胺酮、赛虫菌，这叫秘密赛。哈哈哈，秘密赛。还有呢，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专家热线，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午的专家热线节目，所以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我们听众是来自全省各地，范围广，在直播间内外的人多，要讲究通俗易懂，要大家都能够接受，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用一种啊本格赛、比赛赛、秘密赛，换换。如果你那个地方容易生线虫病，什么是线虫病啊？老师，线虫病就是你的小麦的根系成团，像探花头一样卷弯，伸不开，那就是上面还有小疙瘩，那就是什么呀？线虫。所以根部的线虫用什么呀？种三。老师，种三是啥？种菌座，哈哈，种菌座。三是三氟吡啶胺。别忘了，这一个杀灭病菌的作用非常好，种菌座和三氟吡啶胺，一个是株式会社，一个是拜耳公司。哎，我不跟你说哪个国家了，你自己查，别你反感。我就说株式会社，我就说拜耳。哎，你知道你自己查，两个进口的药，种菌座、三氟吡啶胺，就是。对小麦的线虫病效果好，里面注意了要加赛虫胺或者赛虫菌，它没有杀菌杀虫的，没有杀蝼蛄起草寄生虫的，要换换。给你年年老用本格赛，老用本格赛，老用比赛赛，换换。还有秘密赛，还有种三来。我再说一遍，这几种半种地，本格赛是啥？

最起码百米站环座各军情赛中心简称本格赛。比赛赛是什么？比赛赛就是比作密军指啊，是的，比作密军指赛主安赛主间怎么样？小麦的我们下边的啊，根部好生闻过病，哎，就用这个，因为里面有，里面有什么呀？因为里面有三岁元，还有总菌座嘞，还有秘密赛嘞，那什么呀？密菌纸，是吧？密线安酮，杀虫剂，好的很，杀虫防病、增产壮苗的都有了。特别是我们提出的那个一范胜之书，西汉的两千多年的为范本的石罐，煲的盐，泡水净，收拾液，必须符合这个条件。如果你煲不盐，你看你的小麦煲一个井，你煲不盐没用，是不是？要煲盐呀。里面有盐碱地呀，要包盐呀，所以我们去听士官的歌就知道了，他就讲着包盐，包的盐一定要包的严严实实，盐碱地嘛，所以要包的盐，泡水地，无论你是在清水里面包好一晾干之后，一定要晾干，不要在太阳下晒啊，一定要种的时候再包。你不要提前那么多长时间，是不是在那一放那不好、啊、不好，是的，六月圆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包的盐啊，泡水净，泡在水里面它干干净净，不对色，如果你包过一之后晾干以后在水里马上就变成红色的，那是假的，那肯定是假的，所以四罐的标准一听歌就知道了，包的盐，包水净，收拾盐。老师，收拾盐是什么意思？你收小麦的时候还能看到根部的包衣地，非常红的鲜艳艳的，所以我们九个字，包的盐，泡水净，收拾盐，好记吧？好记，就这九个字。好，这是包衣地的问题，一定要注意什么呀？包衣地不要和这个菌肥菌地同时在下播了啊！一定要注意，今年一定要接上还田，一定不能压地，雨透地不压地，就这六个字。雨下的豆啊，雨下的豆不要压地，压地一年减产十年，你今年再叫他压五六遍试试，有的最烦。你的玉米秸秆你卖了他又不给你钱，你叫他这个给你露一遍，大坨了就压一遍吧，你叫他再给你打腿一遍，大坨了就压一遍吧，你就这种叉车压一遍，那个普通腿你搞都搞不懂，那个几百斤，是不是？我们单位有一个专家就说那是普通腿，只有这种叉车才能装，你装不了，你弄不动，叉车再给你压地一遍，在你地里面乱拐，再给你拉走，在地里面压乱拐，他是不害死几个地的，他是讲拉他的不中轨，你看你地里面他左拐右拐上拐下拐老拐小拐都给你拐了了，把你地压得和石头蛋子一样，压地一年减产十年。好，我们只讲好把关系就讲这些啊，种好，药好，肥好嘞，地好我们讲好了，还有一项肥好，老师施肥怎么施呀？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老师给你讲小麦需要的氮磷钾的比例，你要自己去算，慢慢算啊。所以需要的氮磷钾每生产100公斤肥需要多少呢？3:1:3，三氮一个磷三个甲，我想加600公斤，一般的情况下，全世界、全中国、全江苏省、全安徽省、全河南省、全山东省，你全省能在600公斤左右？

0: 10年来，平均，你发现我家能建2000斤，我能建1800。来，把你全县的地，把你全镇的地都交给你种，你还鼓吹2000斤，800公斤是现在的一个瓶颈，同志们，因为它由低温决定的。玉米的低温，每一个低温0.5斤，小麦的低温每一个低温1.2到1.5，小麦的低温率1600到2300，你看一看，你的产量，所以现在的产量就是800公斤，是全世界的平均。我们讲时间来，我们讲大面积的，啊，不讲试验田的。所以说，合肥一定要考虑。有人说了，老师，你讲的尿素、二氨和钾肥都上30斤，有的时候不行，有的上40斤到50斤二氨，错，傻子，人渣，他跟这样说，他用不了。一个含46，一个含18，尿素3×3.8，二氨，一个含18×3×5.4，加在一起就好，是吧？重施8DSA，5:5的比例最高产。所以大家在重视拔节肥的时候，3:15吧，每一年都是3:15左右，好吧，3:15好记，是不是？38妇女节好记，美女，38妇女节就最重视拔节肥的，因为今年是厄尔尼诺现象，太平洋热带环流，我们拉尼的象，我们简称它为圣男圣女，但是西班牙语。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翻译成人话，翻译成汉语就是圣男圣女。影响到2027年2月份，所以今年种麦子一定要晚播，晚播。谢谢。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哦，玉米的秸秆还钱一亩地相当于多少？再来讲，6:3:12。所以说，我说30斤尿素、30斤热氨、30斤钾肥是完全科学的、合理的，因为还有秸秆还钱，互相促进，菌地菌肥，解磷解氮解钾。你不是有1:1:2的养菌了吗？铁磷啊，哈斯木酶、枯草芽孢、多站类芽孢杆菌、淡紫子孢、长翅木酶，是不是？巨大芽孢杆菌。所以这个解磷解钾解氮，要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系统，要统筹，要考虑水肥气热光，五大实际，五大因素，水肥气热光，要考虑天地人种基要肥，天时地利人和，两种粮基粮肥粮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4:8:2粮肥的问题，秸秆还钱。菌地菌肥，再加上我们有钱就用30斤30斤30斤，我家的一般处啊，中等25斤25斤25斤，我家过得不好，穷20斤20斤20斤，一定要秸秆还钱，秸秆还钱相当于200到300斤有机肥，相当于6:3:12的氮磷钾。
1: 嗯，好的，李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前半部分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详细又专业的介绍。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蔬菜病虫害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石老师。同样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咨询您关心的问题，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石老师您好。
2: 你好，徐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石老师啊，现在是这个秋冬茶蔬菜病虫害的一个高发期啊。您今天的节目当中，能不能够结合就是寿县啊这个露天菜地还有大棚蔬菜种植的一些情况，包括近期您看这个雨水也比较多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蔬菜病虫害的一些防控呢？
2: 好的。徐老师，那么我们想今天从以下几个方面和广大的菜农朋友进行分享。那么首先我们是针对设施大棚里面的蔬菜，我们想从三点。第一个，这个棚内的温湿度的调控。第二呢，就是水肥管理。第三，病虫害的防控。那么针对陆地的蔬菜，我们想再加一条，就是要清沟沥水。因为近期的阴雨天气是持续性的，而且这样的天气对陆地蔬菜的种植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想从这几个方面和广大的听众朋友进行分享。在交流的过程中，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不对的地方，也请广大的听众朋友批评指正。首先我们谈一下设施大棚里面第一个管理，就是温湿度的管理。因为持续的阴雨天气这有一周还要多一点，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温度整个全天的温度基本上是在15度到24摄氏度之间。这个时候我们大棚的风口它主要是腰风，我们基本上分为白天和晚上。那么白天的时候，我们只要雨小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把大盆中间腰部，我们俗称腰风，它的风口要打开。同时呢，就是要留大盆两端的风口，这个时候也要打开白天。这样既有利于排湿因为下雨天本来土壤它的湿度就比较大，再加上这个空气湿度也大，所以我们一定要白天要打开风口进行及时的排湿。那么夜间呢，我们要把腰风关闭，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夜间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大棚两端的风口我们是不关闭的。这样呢，就是夜间它也可以排湿，也可以降温，因为夜间我们基本上如果风口全部关闭的话，它们夜间的温度可能会在20度左右，这样不利于作物的生长。同时呢，盆内的温度过高，夜温过高的时候，它蔬菜叶片上的叶边缘的露水是特别多，病害容易侵染。这是我们连续阴雨天。

0: 因为天气，我们对于这种情况，我们风口一定是白天开腰风风口，尽量大一点，夜间要腰风要关闭。那么，我还想再这样和大家交流一下。那么，对于酒饮乍清之后，那么我们设施大厅里边，我们该怎么去管理它的温湿度呢？那么，我们应该在酒饮乍清当天。 我们要在8点钟左右，要将腰风的风口要阶梯式的打开，保证盆内的盆内外的这个温差它较小，防止酒饮乍清之后因放风不及时，导致盆内的温度过高，出现散苗萎蔫，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甚至严重的情况下，整株都可以枯萎枯死。 从而影响蔬菜的生长。那么，酒饮乍清之后，我们怎么管理呢？首先，我们针对啊果菜类，也就是全谷类的，这个时候温度是后边就是这往后到国庆节之间这段时间呢，它的温度基本上是也是在最低温，我看了是在10度左右。那么最高温度也就是22、23度，在这个区间，我们应该采取白天。 9点半左右，这个打开风口，腰风和两头的风口基本上是留着，夜间不要关闭，这样就是白天腰风要打开，保证白天大盆里的温度啊在28、40度上下。那么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我们要陆续关闭腰风风口。 2端的风口要不要关闭，要保证夜间温度维持在15、40度左右。白天的温度，盆内的温度，我们一定要维持在32、40度以下，有利于保花保果，特别是辣椒、茄子、黄瓜。如果后边我看后面几天的阴雨天气，即将结束，如果我们酒饮乍清之后。 光线比较好，温度比较高，白天的腰风没有打开，像超过60米的盆子，它比如说80米，它这盆特别长，单凭两端的风口是无法将盆内的中间的温度降下来，所以就会导致中间的温度可能会超过35、40度。中午的时候，这样容易导致落花落果，所以我们白天。 盆长的这样的一个种植户，你一定要留意，要把腰风陆续打开。那么，对于甘蓝类的，比如说西兰花、有机花菜，这个时候我们白天的温度控制在32、33、34度，夜间温度控制在16、40度左右。因为白天呢，你也需要打开风口进行放风排湿。 夜间要保持一定的温度，因为甘蓝类的，如果它的叶片没有长到，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没有长到，达到12片叶，那么后期会影响它的花芽分化。当叶片长到10片叶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保持夜间保持一定的低温，也就是说15、15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它才能够启动花芽分化，花球才能够接着。 比较均匀，花球的质量也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相对来说，这段时间，是65天、70天的花菜，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温度的管控。针对西兰花来说，如果是大盆里面的，我们后续11左右的时候，国庆节就是10月5号、6号的时候，它也接近花芽分化期，这个时候我们白天温度。 不要超过32度，夜间温度基本上维持在15度、15摄氏度左右是有利于，西兰花花芽分化。这是我们这个温湿度的管理。下面我们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设施蔬菜这个水肥管理，我们该怎么去管控？像阴雨天气以及阴雨天过后一段时间的晴天，我们又该怎么去施肥，怎么去浇水？
1: 嗯，那石老师，我们打断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评。

0: 在当中朋友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到这个他家的这个辣椒叶子啊，有一些就是皱缩的这样一个现象，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呢？
1: 我们这段时间是比较容易高发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蓟马，如果是新叶，皱缩，如果叶片叶脉变形的情况下，那么可能是擦花螨的危害。如果是你整个盆里面或者是一连续几株都是这种情况，然后叶片它是危害之后那样的新叶片特别脆，一碰就可能是手一碰就可能开裂。这有可能就是擦花螨的危害。如果没有叶面没有变形，叶脉没有变形，那么可能就是蓟马危害。所以如果这个没有看到它的图片，就是仅凭它表述，我有这两方面的判断。如果是擦花螨危害，那么我们及时打一螨唑，10毫升每桶水，是傍晚的时候打。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叶片，下午4、5点钟的时候就可以打了。同时呢，我们要加一下，罗宋乙酯，也要加10毫升，既杀虫又杀卵。如果是蓟马的话，那么我们要打两个，一个是加维烟加乙基多杀菌素，加维烟是每桶水是10毫升，乙基多杀菌素15毫升，因为近期蓟马危害也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在辣椒上面。
0: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天气的话，适不适合打呢？
1: 也是它蓟马的一个爆发期。那个红枝擦黄螨，可能它的盆内的土壤和湿度是比较干燥的，如果是老盆，它也有可能是成虫发生。因为我们在指导的过程中，这一段时间的指导过程中，有4位这个农民朋友在，基本上都是在擦黄螨危害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老师石老师来进行沟通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都是可以的。那下面呢，我们继续请石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
1: 好的。第二方面，我向大家分享的就是近期啊水肥管理。那么持续阴雨天气，我们是不建议浇水的。因为这段时间呢，持续阴雨天气，土壤湿度本身就偏高，根系容易缺氧，所以它的含水量高，就会导致什么？根系呼吸受阻，毛细根活力差。如果此时浇水，那么土壤就会因为积水缺氧，极容易导致沤根烂根，导致一些根系一旦受损，那么根部的吸收能力就会下降，植株的长势就会衰弱，就会导致比如说根腐病的发生，所以我们不建议浇水。同时呢，在高湿环境下，极容易爆发病害。比如说双霉病、灰霉病、疫病和根腐病，一些真菌性的，包括细菌性的病害的，它的孢子极容易萌发。浇水会进一步加剧空气湿度，叶片凝结露水的时间拉长，病害一旦发生，它就会快速蔓延。还有一点就是，植株的抗逆性就变差了。如果你浇水的话，本来就是阴雨天气，长期的弱光，光合作用弱，植株体内的养分积累少，免疫力低下，高湿条件下更容易被病菌侵染。那么同时肥料也是这样的，阴雨天气它也不能浇肥，因为根系弱，浇肥就会造成什么？也会可能造成烧根。那么对于久阴乍晴之后，我们也不能立刻浇水，也不能施肥，我们基本上要间隔一天，比如说今天久阴乍晴了，天气晴朗，那么我们建议明天上午去浇水、充肥。为什么呢？因为久阴乍晴的时候，我们要让苗子和蔬菜先缓一缓，防止急性萎蔫，

0: 苗的尾叶，然后就是它散苗，就是我们俗称说的散苗。这种情况，在近期发生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因为连续阴雨天气，它的叶片的气孔长期处于开放度开放的这种状态，那么突然放晴，光照快速变强，温度急剧升高，叶片的蒸腾作用瞬间大幅上涨，这时候根系它的活力还没有恢复好，如果立刻浇水浇肥，根系吸收不了叶片，保证不了叶片的蒸腾作用，这个短时间内叶片就会失水。所以久阴乍晴不能立刻浇水浇肥，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间隔一天，让植株慢慢的适应强光，气孔调节得到了恢复，根系活力也在逐渐的恢复，所以我们在第二天进行浇水浇肥。同时呢，我们还建议正常的是小水薄回勤浇，也就是说我们正常，比如说我们正常要浇5公斤的辣椒，我们需要浇5公斤，一次需要浇5公斤的平衡肥，那么我们这时候可以减半，可以久阴乍晴之后间隔一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浇2.5公斤，中间隔3到4天的时候，我们再浇一点，这就是我们说的久阴乍晴之后，我们浇水的方法就是小水勤浇，我们一次肥或一次水，我们可以分两次，或者3次进行去浇水浇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根系慢慢的能够复苏过来，恢复的好，有利于作物的生长。这是我们讲这个水肥的管理。那么在阴雨天气的时候，我们还要讲一下，讲重点讲一下，如果遇到病害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这也是我们所担心的，也是我们广大农户所关注的。我们这里面想讲了一下呢，就是阴雨天气，我们重点防的就是灰霉病、霜霉病、疫病以及瓜类的炭疽病，还有细菌病害。那么这时候我的盆内已经出现了灰霉病、霜霉病，我们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建议大家，如果是灰霉病，我们建议大家用烟剂，因为现在烟剂也很好买，它能够在阴雨天气，在熏烟剂的时候能够降，它不会增加盆内的湿度，同时也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比如说我们45%的辅酶粒烟剂，我们一亩地的预防的用量基本上是每亩地200克就够了，发病初期我们可以用到250克，发病比较严重的话，我们一亩地可以用到300克。那么同时，我们如果是霜霉病和疫病，我们也可以用保护性杀菌剂，就是保护性的百菌清这样的烟雾剂，也可以提前预防。这个是我们百菌清我们用了多少呢？它一亩地也是。预防可以用到200克，我们发病初期可以用到250克，我们最多不超过300克。这样的话，它也有复配的，也就是说辅酶粒加百菌清，它既能够就是杀死这个灰霉病病菌，也可以有效的预防作物的霜霉、白粉，包括早疫病、炭疽。所以我们如果发生了这种病害，我们大家建议大家先使用烟雾剂。那么在使用烟雾剂的时候，我们就是傍晚关闭风口，在关闭风口留意，关闭风口的时候要留一部分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从一端开始点燃，再从另一端出来，要保证我们的盆膜没有烂。同时呢，我们要均匀分布，每一个盆，一亩地的盆，我们可以放到6个点到8个点。同时呢，我们可以放在木头或红砖上面，不要直接接触于地面，也不要直接贴着作物，容易烟起过之后容易灼伤叶片。我们的大盆的依次从闭口的向大盆的风口那一端 去放，点完之后人立刻撤离，关闭所有的风口，要避风熏蒸10到10小时。那么第二天早晨要开风，开风口进行通风，通风半小时以上人才可以进入棚内，一定要确保人的安全。第四点呢，就是我如果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中间间隔5天再熏蒸一次，连续熏蒸2次，正常情况下一个阴天，一个连续阴雨天气，两次用药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安全间隔期要注意，比如说黄瓜呀，比如说番茄，基本上是7天，而且呢，就是说如果我的棚特别矮，棚高就是2米，那么这时候量，烟雾计的量要减半，防止烧叶、烧花。如果像辣椒、茄子，这样的开花的作物，连续开花的作物，花期特别多的时候，花期的时候熏蒸的时候，这个药量也要减半。这是我们阴雨天气，如果发病的情况下，我们首先推荐大家使用烟雾计。那么，后边阴雨天结束的时候，如果再出现病害，那么或者是阴雨天气病害比较严重，那么晴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喷施，叶面喷施这个杀菌剂。我们主要的就是这段时间呢，我们主要的也就是双霉，瓜类的双霉，或者十字花科类的双霉病比较严重，其次呢就是灰霉病。
1: 石老师啊，您看这个平台当中也有朋友说到，说他家这个白菜叶片啊，上面长了这个黄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但是好像又不像是霉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双霉病呢？
0: 这个应该双霉病的几率比较大一点。它是黄色的斑点，就感觉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棚内的温度相对来说比高一点，湿度又大，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用清汤做。10到15毫升梅冲水进行叶面喷施，金雷呢，是25克到30克进行叶面喷施都可以。
1: 哦，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打药的这个同时啊，还要控制一下这个棚内的湿度。
0: 对
1: 啊，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就是如果说只打药的话，不关注到这个棚内的这样一个干湿的情况的话，其实打药可能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0: 对对，因为棚内的湿度和温度是病害发生的诱因。比如说湿度越大，温度越高或者是越低，就会造成作物它的病害的这个快速发生，或者是被极易感染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点。
1: 所以说我们打药的这个同时，其实也要关注一下这个田间的积水，包括我们要及时的去通风，然后去透光，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啊。
0: 也是很关键的，是的。
1: 好，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接着请石老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啊。
0: 好的。后面我们在想这个，刚才这个听众朋友讲了，就是白菜上面的双霉病。那么后面呢，比如说西兰花，比如说哈密瓜、辣椒上面，那么它都会出现一些病害，在高温天气的，在这种阴雨天气，温度相对棚内温度相对高的时候，那么整理双霉病的时候。我们或者是疫病，还有别的药剂，比如说我们68%的，复必君胺，双霉威，也就我们俗称的引发力，它可以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双霉疫病的发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到20到25毫升，如果预防20，治疗25毫升，还有宣正达的金雷，它是粉剂的，这个时候可以用到治疗25，预防30毫升梅冲水，30克梅冲水，这是双霉病和疫病的防治方法。再一个呢，就是也就是炭疽病。那么炭疽病的防治方法，那么我们可以用苯甲灭菌酯，也就是说梅冲水是15到20毫升，也可以用宣正达的这个妙修凯润，85的凯润都可以。它的凯润的话，基本上都是10毫升梅冲水就可以预防加治疗了。那么宣正达的阿明妙说，它可以用到治疗，可以用到20毫升梅冲水，特别是对瓜类作物，我们基本上用到20毫升进行治疗，炭疽， 如果白粉它也有一定的预防作用。那么针对信心病害，我们这边推荐呢，就是一个是30%的赛足星悬浮剂啊，管信心搅拌病、信心一些病害，它的每桶水的用量就预防是25毫升每桶水，治疗是30毫升每桶水。那么还有个3%的终身菌素可信粉剂，我们一桶水可以用到20克。同时呢，2%的纯磷梨素，水剂我们可以用到是25毫升每桶水。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更好，就这几种药，针对信心病害，我们可以交替，去应用。这是我们所讲的这几种病害。同时呢，这个阴雨天气，我们不可以，也要把这个根腐要放在心上，因为阴雨天气，盆内的湿度过大，有的盆内比较洼，水形成倒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要打一点，就是金甲二美林，或者甲双二美林，它每桶水20到30毫升每桶水，就是20预防，30毫升每桶水是治疗。那么出现还也可以用量顿金甲格菌因，每桶水是20毫升，这样对这个根腐有一定的防治效果。
1: 嗯，
0: 就是
1: 好，
0: 这是我们的这个病害。
1: 嗯，
0: 后面还有几分钟时间，
1: 周
0: 老师想和大家再讲一下
1: 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的问题啊。就是说到啊，这个秋辣椒现在落花落果比较多啊，能不能追一些氮肥呢，石老师？
0: 落花落果肯定不能追氮肥。
1: 嗯，
0: 是我落花落果的一个原因就是高氮造成的这种落花落果。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湿度过大，光照不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还有一个落花落果，我们一定也不能追施氮肥。我们一定可以打一面喷施磷化金甲50克每桶水，加上50毫升到80毫升氨基酸这样可以提高这个坐果率。同时呢，我们要加上中链元素钙镁硼铁锌，特别是硼铼，我们每桶水像8毫8谷，我们基本上每桶水加10到15毫升。
1: 嗯嗯，
0: 进行页面喷施。
1: 那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湿度的问题呢？
0: 对，就这段时间的时候也是高湿。
1: 哦。
0: 高湿的同时，它光照弱，花粉活性降低。
1: 嗯。
0: 就会导致一个就是徒长造成的。徒长的原因就是什么？高温高湿，还可能是氮肥过大。
1: 嗯。
0: 湿度过大。
1: 嗯，好的。
0: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控水排湿。
1: 好，那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看石老师还有什么补充介绍的。
0: 就想嘛，就是陆地的时候，陆地蔬菜我们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排水，清沟利水，这很重要。所以后面的呢，就是我想用这几点给大家就是我们在这个实操过程中这段时间，我们持续的阴雨天气不浇水不充肥，以通风降湿为主，保温复根。第二点呢，久阴乍晴不浇水不施肥不打药，通风反苗，防止散苗。那么第三，久阴乍晴之后，我们第二天要预防一些病害，比如说信心的病害，比如说这个霜霉灰霉第四呢，就是浇水，我们尽量选择晴天上午，我们施肥浇水，我们尽量选择多次少施。所以浇水之后必须要进行通风排湿。那徐老师，
1: 好的，那非常感谢石老师的介绍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金色田园节目呢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石老师在节目里面啊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知识内容的分享，我们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稍后呢就是进入了精彩的广告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收看，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津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

0: 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1927年，南昌起义，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浴血奋战。2022年，他们依然守护在最前线，时刻维护祖国和人民安全。
1: 我们的队伍
2: 做到底，
0: 抗洪救灾，疫情防控，凡是危难之时，都有他们冲在最前方的身影。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雪山戈壁，密林海岛，凡是祖国的河山，都有他们寸土必守的坚持。铁血军魂，荣耀致敬。中国军人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屈的脊梁，守护中华大地上的万家灯火。
2: 好事起来，来之增长，战之必胜。
0: 投身军营，强军报国，坚守初心，英雄本色，以热血之歌唱响青春的力量，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3: 关将军，
4: 妈，跟你讲多少次了，转发点这个这个。哦，哎，别发，这个明明是诈骗。
5: 哎哎，
4: 怎么天天什么都往群里发呀？
6: 哎呦，爸，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水电费、微信、支付宝都可以交呀。
7: 你先点12306里面查询车票。哎呀呀，晚上回家我给你买吧。我妈叫了多少回了还是记不住。
8: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宝贝，看妈妈，鸭
9: 鸭
4: 鸭子
9: 鸭子
4: 鸭子
9: 鸭鸭子，
4: 对对，鸭子。
10: 2000年9月9日，天气晴。今天我儿子学会说鸭子了。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明天的褒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的直播。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那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利用国庆假期多接触自然，血压睡眠都变好。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阜阳市人民医院岳家湖院区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这转眼啊，秋天到了，暑热慢慢退去，风里呢带着淡淡的凉意，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一点呢也不晒，这空气呢也变得比较清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明明呢是安安稳稳的坐在房间里或者是待在家里，心里呢却想出门去走一走。其实呢，这种忍不住想出门的念头啊，就是身体在悄悄地提醒大家，该去大自然给自己的身体充充电了。最近呢，也有不少的研究证实，走进自然是被很多人低估的天然治愈方式。多接触大自然，不光心情变好，血压、睡眠，还有身体的炎症指标都能够得到改善。有研究发现啊，森林浴、园艺、户外散步，还有湖边、海边这类亲近自然的活动呢，能够有效地缓解焦虑，改善抑郁，让人更放松，更容易感受到快乐。研究把结果分成了负面情绪和正面感受两方面。先说负面的哈，焦虑感到感呢改善是最为明显的，抑郁症状呢明显的减轻，心率也会放缓，烦躁低落，这些坏情绪呢都会有所缓解。更难得的是，亲近自然不仅只是帮我们赶走坏情绪，还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积极的感受，放松感提升是最突出的，幸福感、愉悦感也跟着上来了。这也是它和刷手机娱乐消遣最大的区别，既能够减压，也能够给身心充电。在各类自然疗愈的方式当中呢，森林浴的效果呢是稳定又突出，可以说是王牌。当然这并不代表就一定要跑到深山森林里才行啊。其实我们试弄试弄花草的园艺，在绿植间运动，到湖边海边坐一会儿，哪怕就是在家门口的公园里待这么一会儿，什么都不用做，本身也是一种疗愈。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好处并不仅仅只是心情的舒畅，它也是对全身的一次养护。有研究发现啊，居住周边绿地充足的老年人全因死亡风险会更低，离自然空间近也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还有针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试验，连续3天2夜待在森林环境当中呢，收缩压、舒张压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森林浴可以作为高血压人群非药物的辅助方式，帮助调节自主的神经，舒缓情绪。而对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户外森林散步也是有帮助的。志愿者体验之后呢，睡得更深更香，疲劳和焦虑感呢也都会有所减轻。这国庆假期呢，咱们不妨也利用假期的时间啊，可以安排一些亲近自然的活动。咱们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爬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试一试森林徒步爬山。适度的爬坡能够锻炼肌肉，加深呼吸。

0: 提升肺活量，锻炼心肺功能。也有研究显示，每周两次，每次2个小时的森林徒步，坚持1个月，能够改善老年朋友的肌肉功能。当然，一定要量力而行，而不要勉强。第二个呢是户外散步，这个门槛呢就更低了，老少皆宜。有研究对比过啊，同样是散步15分钟，在森林环境里，压力激素皮质醇下降幅度远远是高于在城市的街道散步。假期不想高强度的运动，咱们就去公园林间慢慢的走一走，解压的效果呢也是很不错的。第三个呢是在绿植的环境里骑行。骑行健身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地点呢也很关键。那也有研究发现，视野里绿色植物达到 35% 以上的时候啊，焦虑情绪呢会明显的缓解。如果说是在没有绿植的道路上骑行，同样锻炼身体，但缓解焦虑的效果呢会弱很多。那假期呢不妨选林荫道或者是绿道来进行骑行。那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放空发呆。不想走路不想运动也没关系，咱们就找一个公园的长椅坐下，看看天上的云，飘落的树叶，晒晒太阳，什么都不用想啊，不用想着去收获什么，完成什么任务，允许自己无所事事，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疗愈。那很多人呢觉得身心疲惫的时候想要治愈需要复杂的方法，但其实大自然给我们开的健康处方就特别的简单，就是走出去就好。国庆假期咱们也不妨留出一点时间走进秋日的自然。当然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户外活动也是需要量力而行的，同时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那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市人民医院岳家湖院区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啊，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李主任，我们说啊，咱们有不少的男性朋友啊，平时可能身体有一点小的不舒服呢，总是习惯扛一扛哈、啊，尤其是像前列腺的一些健康问题，甚至也有一些男性朋友会觉得是难言之隐，不好意思说出口啊，或者呢也会拖着也不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那其实前列腺又被称为咱们男性同胞的生命线，那大家其实对它的了解程度似乎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今天也是有幸请到李主任啊，给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男性前列腺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首先还是想先请您从最基础的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就是这个前列腺它到底是在咱们身体的哪个位置，主要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对于我们男性朋友的身体健康来说。
3: 好的，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啊，我们在门诊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类的病人啊，会比如说年轻的病人会感觉到啊，有这种尿频啊，有这种尿不尽的感觉，那么中老年的病人有这种排尿困难，甚至夜里小便很多，那我们甚至还可以遇到一些更加严重的关于前列腺的肿瘤的这种疾病。那我们说前列腺，前列腺它本身是我们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 啊，女性本身没有这种前列腺，它就像一个正常的前列腺，我们说就像一个毛栗子一样啊，它在我们膀胱颈的前方啊，像哨兵一样，所以说我们顾名思义给它称之为前列腺。那么后方它包绕着尿道，那么前列腺本身是有很多的这种生理功能的，你比如说它是分泌的这种前列腺液，是我们精液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大概占到30%，那主要是给我们精液提供营养啊，保持精液的活力等等等等这么样一些状况。那么这个它还可以参与到比如说控制我们的排尿啊，控制我们的射精的一些活动。那么最后一个，我们说前列腺本身它也参与到我们的这种内分泌的稳定当中来啊，它所分泌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激素也可以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内环境的一些紊乱。所以说前列腺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虽然说它这个体积不大啊，但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既关系到我们的生育，又关系到我们的这种排尿活动，对我们的日常这种生活质量也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这是我们了解了，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前列腺的一个生理功能啊。那如果说这个腺体一旦出现了状况的话，咱们的身体会释放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吗？这些预警信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哪些是可以再观察观察，哪些是绝对不能拖，需要尽快去就医的呢？
3: 很好。那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这个确实在我们这个日常工作当中也经常和大家去解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前列腺它出了问题以后，这个身体啊通常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那我简单把它归结为几个类别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跟排尿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会出现这种尿频啊包括尿急啊，感觉到有的尿不尽啊，甚至于有些这个中老年的患者会出现夜里的小便很多啊，最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1小时或者2小时一次，那这样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啊。那么更加严重的时候，这种严重的排尿困难，甚至于出现这种尿不出，我们叫尿潴留，那这是需要进行急诊处理的。那么这是排尿相关的。那么再一个就是一些比如说疼痛相关的啊，有的人会感觉这种小腹部啊、会阴部啊。包括这种腰底的这种酸胀啊、疼痛啊等等等等啊，甚至于我们还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一些全身性的症状，你比如说会出现血尿甚至于会出现一些疼痛。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种严重的疾病，比如说前列腺癌啊，有骨头的转移的时候，那么患者就会出现一些腰背部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个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些信号。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说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先等一等，哪些情况我们可以一定要及时去就诊。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尿频啊、单纯的尿急甚至于晚上这种不是非常多的这种夜尿增多，那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或者说进行这种相应的一些检查来决定，不需要进行这种非常强烈的干预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观察或者药物治疗为主。但是如果说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一些全身性的症状，比如说这种血尿比如说这种全身性的疼痛还有就是说严重的这种排尿困难病人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自主小便的时候，那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这个外科的来干预，这个要根据这种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这种特征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这种分层，做一些个体化的这种诊疗。
0: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症状相对轻一点，那也有一些情况是一些全身性的这个症状，就更需要更高的这个警惕了，及时的就诊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在临床上的话，目前我们针对于前列腺的一些常见的疾病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3: 那临床当中我们把前列腺的疾病主要分为3种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比如说20岁左右，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会有这种叫前列腺的炎症。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的增加以后随着这种我们说激素水平包括年龄的增加，会出现前列腺体积增大，那我们叫前列腺的增生。那么主要是刚才我提到一些这种排尿的这种困难这种相关的症状为主。那么第三类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关于前列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是前列腺恶性的肿瘤，我们叫前列腺癌，那么多见于一些老年的男性。那么这个时候他早期可能并没有相应的一些症状，那么这3种疾病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经常遇见的对于前列腺方面的一些这种疾病的一些总结。
0: 主要是这三种类型是最主要的啊。
3: 对
0: 啊，前列腺炎、还有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但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可能不一定能够一下子分得那么清楚。

0: 望，尤其是像咱们一些中老年的男性朋友，遇到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癌症的这种情况的话，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些担忧。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帮我们来先简单的区分一下，就对于大家来说的话，比如说这三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哪一个年龄，这三个的这个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这个风险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分别针对于咱们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些男性朋友，重点要防范一些什么呢？
1: 嗯，好，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那个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每次啊，因为我们也这个担负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早癌的筛查呀，前列腺疾病的这种科普啊，包括一些男科的这种义诊啊，那么每次在这个诊疗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这种老百姓会把这三类疾病啊混为一谈，对吧？都统称它是前列腺炎啊，甚至我们有很多这种六七十岁的已经没有办法自主排尿了，对吧？在当地医院已经下了尿管以后来还跟我讲啊，主任，我这得了前列腺炎啊。其实不是啊，我们说前列腺炎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什么叫前列腺发炎，就像我们的感冒一样，对吧？它是一个常见病，它是一种炎症性的疾病，虽然说它不至于造成比如说严重的排尿困难啊啊，或者造成肿瘤啊，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你比如说你有这种很反复的尿频，对吧？那么你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要频繁的去上厕所，那这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一类的病人主要集中在一些青年的男性，我们说20岁到40岁左右的男性相较来说患前列腺炎的比例更高一些。那么刚才提到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或者说我们以前还提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前列腺肥大，对吧？那么这两个它其实是一种良性的增生，也就是说我们前列腺体积它变大了，它是因为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啊雄激素的这种分泌啊所造成的这种前列腺体积的这种增大。那么这个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排尿困难的这些症状，包括夜尿增多啊，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就是小便排不出来啊等等。那我们说这样的一类疾病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的男性，相对来说就更多一些。那么最后一个我们提到了叫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一种前列腺增生，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恶性的前列腺增生，那就是说我们前列腺长癌了，对吧？我们老百姓经常听说比如说肺癌啊胃癌啊啊，那么前列腺本身它也是有癌的，那我们把它叫做前列腺癌。那么这种前列腺癌在早期啊，有的时候往往它并没有症状，到了晚期的时候可能出现刚才我提到了比如说骨头的疼痛啊、血尿啊等等等等这么一些情况，那么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么样一个疾病。那么对于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关注点，那刚才就像我提到了在20多岁到40岁之间，那我们可能更应该关注这种前列腺炎，因为这个年纪这种前列腺炎它是一个高发，比如说我们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熬夜呀、啊、长期的喝酒啊啊，甚至于这种频繁的性生活的刺激啊，都会造成前列腺反复的充血，那这样的话产生前列腺炎的几率就非常的大。那么到了50岁以后，对吧？刚才讲到了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啊，激素水平的问题啊，那么前列腺都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体积的增大，我们刚才讲前列腺它变大了，那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排尿的症状，那这个时候不仅仅我们说要关注这种前列腺增生，那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更加考虑这种前列腺癌的筛查。那到了50岁以后甚至60多岁，那么可能不仅仅我们要关注这种前列腺增生的问题，那么更应该关注这种前列腺癌，那么这个年龄是前列腺癌的这种高发时期，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做一些早期的筛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PSA 的检查呀啊，当然有条件的话更应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比如说年轻人我们可能更应该关注这种炎症啊，到了老年或者中老年更应该关注这种增生，那么到了老年以后特别是您如果有家族史的就更应该关注这种癌症的出现。
0: 嗯，好，这样这个区分也是比较关键和重要的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好，李主任，我们来看一下。

0: 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啊是今年60岁啊，体检报告上写前列腺钙化，他比较担心，想问一下这个钙化是什么，要不要治疗，会不会癌变？
1: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就说明他这个对于自己的这种体检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啊。这个前列腺的钙化啊，我们说前列腺钙化，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啊，比如说你自己的手哪个地方被划破了。对吧，然后它这个愈合了以后会干嘛，会留疤痕，对不对？那么我们说钙化是什么原因呢？钙化大部分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前列腺的炎症，造成了某些腺管的堵塞，那么腺管里面的这种前列腺液有可能从炎症的情况下会出现了这种炎症的愈合，那么这种愈合以后就会形成钙化啊，这个其实是不用过于担心的啊，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前列腺炎甚至前列腺增生的表现啊，它不存在着啊，这个经常我们在门诊也有遇到这样的病人，阿姨主任啊，我这有钙化是不是就会变成癌啊？啊，不用过于担心。
0: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叫“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既然是别被传言误导，接下来我们也是就可能李主任也听过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传言啊、是不是咱们的一些误区，我们接下来也请李主任给大家来答疑解惑。首先我前段时间也听到过这么一个民间流传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咱们中老年常见的前列腺增生首先第一个它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呢，就说这个增生早晚都会发展成为前列腺癌，所以可能也会导致一部分中老年朋友特别的害怕和担心。今天也跟您求证一下，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 嗯，很好，这个就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啊，这个问的这种问题一样啊，我们经常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主任，我这个前列腺癌是不是以后一定会变成前列腺前列腺增生一定会变成前列腺癌？那在这里我明确的和大家说，不会啊，因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本身是两个不同的疾病啊，他们这种前列腺增生是不会变成这种直接变成这种前列腺的肿瘤啊，虽然说他们都发生在前列腺，但是它发生在前列腺的部位是完全不同的啊。我们说把前列腺分为几个不同的地方，对吧？啊，这么俗称讲，比如说我们把它称之为中间和外周两个部分。那么我们的前列腺增生主要是发生在中间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移行带啊。那这样的话，这种前列腺体积的增大，而前列腺癌它常常发生在外周啊。那这样的话，它们之间这个我们说这种相互的转化是不存在。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那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两者同时都有这种疾病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他既有前列腺增生这么一个疾病，又有这种前列腺癌这种存在。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对于60岁以上已经合并有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那么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进行前列腺癌的这种筛查。但是仅仅认为前列腺增生就一定会直接变成癌，那么这种说法是肯定是不对的啊。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0: 就是增生其实并不等于癌变。
1: 对的。
0: 但是大家很害怕这种癌变的发生，或者是说很害怕前列腺癌想问一下李主任，前列腺癌早期会有一些明显的这种典型的症状和表现吗？因为似乎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好像当查出来是前列腺癌的时候就已经到中晚期了。
1: 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的问题的地方啊，包括也是我们这个目前来说这个我们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临床工作的一些痛点啊。为什么说我们很多人会感觉这种前列腺癌一旦发现都已经成为中晚期的前列腺癌？因为早期的前列腺癌几乎没有症状啊。刚才我提到了前列腺癌它主要发生的部位是在前列腺的外周带，那么相对来说它离我们的尿道的距离略微有点远，那这样的话它即便是出现了这种叫我们说癌变，它也可能没有这种特别相关的或者说特别这种典型的这种症状，比如说血尿啊，比如说造成排尿困难因为它并不压迫尿道，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说它没有引起相关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如果说有没有进行这种及时的这种早期的去筛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您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刚才讲的血尿啊， 骨痛啊啊，这个时候再去检查，可能往往已经是一些个晚期的这么一个症状啊。就是说啊，在这里我还要再强调这种早期筛查的一个重要性啊，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肿瘤发现它就是晚期，而是因为您做的这个检查或者说去关注它的这个时间节点相对来说较晚。啊，那么这也和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经济水平啊，我们的健康生活的意识啊，这个有一定的关系。那比如说这些发达国家啊，甚至于我们国家的一些发达地区，那么这个人家在做体检的过程当中，对于这种前列腺的筛查相对来说非常的重视，那绝大部分发现呢，那么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肿瘤。但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同志啊，会感觉到哎出现症状以后再去进行筛查，那个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么样一个结果。
0: 那既然要早期筛查的话，主要是查些什么呢？或者是查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
1: 在我们前列腺筛查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叫 PSA。啊，PSA 的全称叫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那么这个它是前列腺腺体本身所分泌的一种蛋白，在正常的情况下，它很少在外周血当中被发现，就是说在外周血你进行抽血去检查它的时候，那么这个数值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一旦有了肿瘤，我们的前列腺的腺体遭到了一些破坏，那这个时候这种蛋白就会漏到血液里面去，啊，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数值非常的偏高。那么就提示我们有这种前列腺癌的风险。
0: 那这个 PSA 的检查，其实现在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定期的做相关的这个体检，就可以加一个这个项目，做一个这个检查，其实就能够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些问题。
1: 对，这个很简单，就像我们抽做血常规一样，就抽一个这种外周血去做这么一个实验室的检查，就可以去发现它。当然了，这个我们说这种 PSA。它并不是说啊，我们 PSA 升高了就一定是前列腺癌，但是
0: 对。
1: 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这种风险预测啊，就告知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去筛查、去判断、去做一些更深一步的检查，来排除我们有这种前列腺癌的可能。
0: 就像您说的，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提前加了个这个项目，突然发现这个检查出来这个结果，这个 PSA 出现了一个这个上升的小箭头，或者是升高了这个数值，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紧张，就会怀疑是不是就一定得了前列腺癌了。刚才李主任也是给我们答疑解惑了哈，升高并不等于就一定是癌症，那有哪些情况有可能会造成这种 PSA 值的这个升高呢？
1: 好的。我们刚才讲啊，前列腺癌这个做筛查，我们做 PSA 啊，它的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啊，它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但并不是叫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对吧？那么就是说，它是一个敏感的指标，但并不是一个特异性只针对前列腺癌的指标。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它是前列腺腺体单独分泌的一种。这个叫蛋白啊，一旦出现这种屏障的这种破坏以后，都会出现这种进入外周血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们的炎症啊，特别是急性的化脓性的炎症，那么这种 PSA 的升高是特别明显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做一些这种检查，比如说做直肠指检啊，做一些这种经尿道的这么一些检查啊，那么也会造成这种 PSA 的升高。那甚至于我们一次这种性生活，那么第二天去检查的时候也会造成 PSA 的升高。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同志喜欢骑自行车，那么这种长期骑车以后也会造成 PSA 的升高。那么因此我们在发现这种 PSA 升高的时候，可能这个首先啊，当然我们要去考虑它有这种前列腺癌的高风险的可能，但是更要去关注，我们要排除有这些能造成前列腺这种 PSA 升高的这么一些特殊情况以后，再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0: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如果说已经比如说第二天要做这个 PSA 的这个检查了，那么在前面准备体检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提前就要留意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可能会引起这个值升高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和事项，咱们提前做好这种避免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能够让检查出来的这个值会更准确一些？
1: 对的，对的，我们要。就要干嘛呢？就是说， 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情况会出现这种 PSI 假性的一些升高，那么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尽量在这之前避免这么一些情况的出现。你比如说在体检48小时之内不要做这种性生活啊，不要有射精的这么一些情况，包括在1周之内不要有这种

0: 直肠指检啊，导尿啊，比如说还有人去做一些膀胱镜的检查啊。那么在体检之前，尽量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长时间的骑自行车啊，等等等等这么一些情况啊，甚至于我们说这种酗酒啊，啊也有可能造成这种 PSI 的这种假性的升高啊。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做一些清淡的饮食啊，啊包括早晨这种空腹去抽血啊，啊可能都是对我们这种 PSI 的这种相对来说更加稳定的、更加精准的这么样一个结果。啊，能起到一个好的防范作用。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0: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座谈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同步收看节目的直播。接下来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市人民医院岳家湖院区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以及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和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这个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哈，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李主任啊。好，李主任，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家里老人71岁了，有糖尿病还有心脏病，现在前列腺增生排尿比较费劲，有的时候还尿不出来，想问一下，这么大年龄还有基础病，能够做微创手术吗？风险大不大？
3: 好的，感谢这位观众朋友的提问啊。那您这个情况其实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特别经常遇见的这么样一类问题啊，就是说老年男性同时合并有这种基础病，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等等等等相应的一些这种老年性的基础性疾病。那么这个时候他又患有这种前列腺增生啊，刚才听您刚才描述，他已经出现了这种排尿困难，甚至已经无法自主排尿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在就是根据您的这种症状的描述那么大概率是需要进行一个微创的手术的啊。当然这种手术我们是在进行相应充分的评估的情况下，比如说您的血糖要控制良好啊，您的整个身体的状态要相应来说能够耐受得了手术的风险。但是要这个特别告知您的是，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微创手术是目前来说已经发展非常成熟的这么样一类的这种前列腺手术，包括您说的高龄啊，包括您说的这种相应这种慢性疾病的这种并发疾病都不是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对的手术禁忌啊，一定是根据您个人的身体情况啊，我们会给您制定这种个体化的这种手术的一些方案。因为手术目前来说有很多种啊，特别微创的手术啊，比如说经尿道的一些等离子的电切包括经尿道的激光的手术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种热蒸汽的治疗包括我们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前列腺的这种消融包括栓塞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再一次强调，年龄包括我们说这种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这些都不是这种绝对的这种手术的禁忌啊。您可以到医院来，我们给你做这个叫我们说这种个体化的这种评估啊，然后来决定这种手术的这种方案。
2: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前面呢是说到了咱们这个 PSA 的一个检查，对于男性的一个前列腺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以及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检查结果的一些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会受到影响。那首先呢是一个检查的一个准确性，那还有就是这个检查一般来说咱们比如说男性同胞多大年龄开始查这样的一个指标，多长时间查一次，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3: 这个很好。这个 PSA 的检查，这个其实我们各大指南都是有这种明确的这么样推荐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年龄，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50岁以上的男性建议每年进行一次这种 PSA 的检查。但是如果说您家里面直系亲属，比如说您的爷爷甚至父亲有这种前列腺癌的病史，那我们建议把这个岁数提前到45岁 那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每年至少一次的这种 PSA 的筛查。但是如果说有些特殊的，比如说家里面的这种前列腺癌，它是一些特殊类型的，甚至含有基因突变的这种前列腺，那我们推荐把这个年龄更往前，推荐提前到40岁以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做每年一次啊，至少每年一次的这种 PSA 的筛查，因为如果一旦有这种家族史，或者包含有这种基因突变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您去患这种前列腺的风险比正常人要高10多倍的，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提前进行筛查，进行干预。
2: 那如果在筛查之后发现这个 PSA 的数值升高了或者是偏高的情况下，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3: 这个确实啊，我们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进行一些体检的患者的这种解答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有很多出现这种 PSA 升高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啊。那么 PSA 的升高，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它有两种，对吧？一种是真正是因为前列腺癌造成了 PSA 的升高，那么一种是因为假性的问题出现了 PSA 升高，对吧？那么首先我们要排除是不是这种假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是否有前列腺炎啊，你在做这种抽血之前啊，头天晚上是不是也过了一些性生活啊，是不是最近骑车骑得很多啊等等。如果说排除了这么些情况，我们怎么排除呢？比如说过个一周啊，甚至一个月，我们进行一次 PSA 的复查，
2: 再查一次。
3: 对，那如果说 PSA 出现了一个大幅度明显的下降，那这肯定我们不考虑，对吧？那一定是这种假性的升高。那么第二个，我们对于 PSA 的升高并不是说单纯看这种总的 PSA 的升高，我们的 PSA 还有很多这种延伸的指标。你比如说我们的 PSA 它分为总的 PSA 和游离的 PSA。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出现升高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比值啊，如果说比值很低，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前列腺的考虑。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 PSA 的密度啊，刚才我提到了有的前列腺体积特别大，那么它的前列腺也是出现 PSA 的升高的，因为它分泌的这种蛋白就多，对吧？但如果说你的体积很小，但是 PSA 数值很高，那么这个时候患前列腺的可能性就相对来说较大一些。那么如果说已经排除了这种我们说这种假性的升高，对吧，我们又有这些延伸物指标的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率会叫你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啊，特别是叫我们叫多参数的磁共振，因为多参数磁共振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那么结合包括我们说 PSA 的结果呀，包括这种多参数的磁共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给你做一次直肠的指检这么这几项叫综合起来都怀疑有这种前列腺癌这个患病的可能，那我们一定会推荐患者进行一个精准的穿刺因为穿刺是诊断前列腺癌的金标准。那么穿刺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病人一上来就进行穿刺一定是像我刚才讲到了这种综合的判断以后再进行这种精准的一些穿刺，这样的话更能够首先第一个就是提高我们 PSA 升高的这种前列腺的病人这种前列腺的检出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患者出现这种不必要的这种穿刺的这么样一个情况让大家这个少受罪。
2: 好，这是刚才我们针对这个 PSA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李主任也是给我们解释了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我们希望能够对收音机前咱们的男同胞们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说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几

0: 种常见的咱们前列腺健康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包括这个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李主任是不是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只有用点药就行了，还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可能我们需要考虑手术治疗了呢？
1: 好的。那么刚才讲到了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那么还有这种前列腺癌三种疾病。那么首先我们讲对于前列腺炎那么绝大部分是不需要进行手术的这种干预主要是一些药物治疗，包括我们在做一些理疗甚至一些中医中药的方式那么这个在门诊就能够处理，它是一种常见的疾病那么对于前列腺增生相对来说比前列腺炎要略微复杂一些，因为前列腺增生就像刚才主任提到了，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进行观察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进行这些药物的治疗来长期控制，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那么在什么样的病人是需要进行一些这种比如说观察呀或者药物的治疗呢？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门诊过程当中，诊疗过程当中会有一个量化的评分，我们叫 IPSS 评分，叫国际前列腺症状的这种一个评分，我们把它从0到35分分成为三类有轻度、有中度和重度。那么一般对于这种8分以下的，我们这种称之为轻度的前列腺这种增生，那么绝大部分是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中度的症状，甚至于重度20分以上的这种重度的症状，你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个无法自行排尿包括一些严重的血尿合并有膀胱的结石甚至于因为这种反复的排尿困难造成了这种上尿路的梗阻，有双肾的积水等等等等这么样一些情况，那么还是需要进行一些手术的一些治疗。那么至于我们在这个中度的这么症状那会根据患者个人的这种要求我们也可以比如说你有一部分病人他特别恐惧手术那么他又没有出现相应的说非常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些长期的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就是他相对来说就比较积极我觉得他觉得我吃药就是第一个不方便，对吧？第二个要长期的进行吃药，而且我也觉得这一部分的症状对我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极大的困扰，那么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些微创的手术。
0: 好，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咱们也是需要区别的来对待。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今年63岁，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起夜2-3次，排尿有点慢，说身边人都说老了都会这样不用太怎么管，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需要去看吗？需要用点药吗？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对，第一个您年龄63岁，对吧？那么第二个您已经有了症状，就是每这个夜尿会增多这种排尿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程度就是刚才提到了尿尿有点慢，对吧？那么这个大概率是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么样一个表现，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在跟大家说的一样，60岁以上，如果说您是这个每年都会进行体检，进行一些 PSI 的检查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情况可以，我觉得可能只是这个需要口服一些药物来改善症状就已经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进行过这种 PSI 的检查甚至一些包括我们最基础的 B 超的检查，那还是建议您尽早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些相应的这些情况，主要是为了防范风险为了这种我们说这个不出现这种非常难以控制的这种疾病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加正确或者说更加这种符合我们疾病发展规律的这么样一个操作。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说想问一下这个排尿有点费劲，但是没有到完全尿不出来的地步，请问这种情况需要手术治疗吗？
1: 这个我们要分不同的情况，刚才我提到了前列腺增生并不是说就一定是完全无法排尿的时候才需要手术。我们在做这种门诊的病人的这种筛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这种指标的检查，我们叫残余尿量什么是残余尿量？就是说我们在做 B 超的时候，对吧？医生都会告诉我们，你要憋尿 是吧？要憋了尿以后才能看见你的前列腺的大小，甚至于看见膀胱里面是不是有结石啊，是不是？

0: 是有肿瘤啊，那么残余尿量是什么呢？残余尿量就是你在憋尿之前，憋尿的时候做一次 B 超，然后医生会告诉你，你去排尿，把你这个小便给它排完，排完以后你再来做一次 B 超，我们来测一测你膀胱里面还剩多少尿量，那过去我们教科书把残余尿量大于80个毫升，称之为手术的这种指标，那么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数值有所改变，比如说有人。这个有的专家讲是50个毫升，有的专家讲是60个毫升。那我们认为大于个50个毫升以上的时候，就应该进行这种手术，因为像你这种长期反复的这种排尿困难，有可能会引发叫上尿路的梗阻包括我们膀胱里面会出现一些肌小梁出现一些憩室就是说你的膀胱在非常用力的去帮助你尿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这种并发症。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应该引起重视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如果说有我说的这些情况的话，那么还是应该尽量以解除梗阻的这种手术治疗为主。
1: 但是说到手术确实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的患者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担忧和疑问甚至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一听到说，哎呀，要做手术，心里就发怵。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咱们这个医学的技术进步也发展也很快目前应该说很多方面都是普遍采用这种微创的这个手术了。那也想请问一下李主任，目前的像这样的一些手术的方式，较咱们以前传统的这个手术的话，最大的这个进步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那么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个这种前列腺的这种常见的疾病其中前列腺的增生和前列腺的癌，那么这两种是这个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的。那么其中我们说对于前列腺增生这种微创的手术，确实带来了这种革命性的这种发展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肚子上开一刀是吧？然后还有出血，还要缝合，还要过一段时间以后还要拆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吧？那现在我们的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是完全不需要我们通过自然的这种腔道，通过您的尿道来进行这种前列腺的这种微创手术总结下来就是。创伤更小，恢复更快甚至于几乎没有出血。那对于前列腺的这种增生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有两大类型一类是我们这种传统的，我们说叫金标准的，叫 TURP，是经尿道的前列腺电切包括等离子的电切也好，包括既往的电刀的电切也好。那么再一类就是目前相对来说发展更加迅猛的激光类的手术。包括我们说激光的这种切除、激光的剜除甚至于激光的气化手术那这个希望这个有机会和大家进行一些展示吧那么这个手术可能大家看过以后，就对于这类的手术的恐惧会大大的降低。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的这种我们叫白手术。什么是白手术？就完全没有出血，您根本看不到一滴出血，甚至于这类的手术，我们可以做到日间。就比如说您上午来
1: 日
0: 办住院，
1: 间手术，
0: 对，然后我们中午给手术给你做完，下午带个尿管冲一冲，
1: 可以回家了，
0: 可能就可以回家了，甚至于或者说我们你如果不放心，那么住一天，到第二天就完全可以回家，所以说对于这么样一类的手术，确实是不用这种过于去担心和计较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热蒸汽包括一些水刀包括一些消融甚至做一些动脉的栓塞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来保证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包括安全性也好，包括微创程度也好，甚至于刚才有一位观众提到了高龄合并有很多的这种
1: 基础
0: 并
1: 疾
0: 发
1: 病
0: 症、基础疾病都完全可以我们这个。平常我最近2年吧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做过最高年龄99岁的一个老爷子长时间的这种糖尿病然后还吃这种抗凝剂各种各样的这种基础疾病那我们采取一些这种微创治疗的方式让老爷子能够出现这种非常顺畅的这种排尿，效果非常好。
1: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咱们针对于前列腺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目前的一些方式和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能够缓解相应的一些症状，维护我们的这个健康这是咱们所说到的诊疗方面的相关内容。咱们接下来呢也转回日常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指导指导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不良的生活

0: 活习惯也会伤害到咱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健康，同时又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地方，有没有这些问题？
1: 嗯，很好。这个确实啊，我们很多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确实会影响到这种前列腺健康的这么样一个情况。你比如说久坐，对吧？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坐办公室，
0: 是，
1: 对吧？那么这种久坐造成的这种前列腺的压迫，前列腺的这种反复的充血啊，影响这种血液循环，那么就是形成这种前列腺炎的一个叫很大的这么样一个影响因素啊。你比如说还有一部分患者喜欢憋尿啊，他不到一定的时候他都不去尿尿，那这个时候会增加我们说这种膀胱呀包括前列腺的一些压力。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饮酒啊，很多男性患者特别喜欢喝酒啊，特别喜欢喝一些烈酒，那这个时候会更加刺激前列腺，加重这种炎症啊或者症状的这么样一个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熬夜啊，熬夜本身它就是一个对全身的这种内环境的这么样一个问题的这种啊，包括我们说降低了这种免疫力啊，也会加重了炎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不规律的性生活啊，比如说过于频繁或者说过于缺失，这性生活啊对于前列腺都是非常不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患者特别喜欢吃一些这种高糖分的呀啊高脂肪含量的这种食物，那这个对于前列腺癌的风险的增加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么样一个习惯。
0: 嗯，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避免，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前列腺的健康啊。同时啊，我也听说网上还流传了一些食疗偏方，说是保护前列腺的。今天也跟您求证一下，比如说像吃点什么南瓜子啊，或者是这个西红柿啊，甚至还有一些这种补肾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偏方啊、保健品啊等等这些啊，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食品或者是保健品？
1: 这个问题确实啊，这个不仅您问啊，我们在这个平常的门诊工作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患者问，特别是刚才您听到了这种西红柿，因为确实是有研究证明啊，这种西红柿里面这种叫番茄红素
0: 啊，对
1: 啊，它是一种抗氧化剂，那么它是可以降低这种前列腺癌发生的风险的。但是这种研究啊，不能作为我们循证医学的证据。我们说我们给患者所提供的这种治疗也好，或者我们任何的手术操作也好，一定是有强有力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那么我们这种治疗对于您这个疾病是有确切的这种疗效的情况下才可以给你推荐使用。但是这个我们说这种研究它可能是一些小样本的东西，对吧？那么这种证据是不能够足以证明您长期吃番茄就一定能够抗癌。当然了，它是一种这种健康饮食的这么样一部分。
0: 嗯，
1: 那包括南瓜也是啊，那么说南瓜籽里面有这种微量元素啊，那么能够对于前列腺增生有一些轻微的改善作用。但是它能够代替药物吗？我们觉得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后一个，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偏方啊，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偏方治大病，是吧？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外科大夫啊，不仅是外科大夫啊，任何一个这种正规医院的大夫，我刚才提到了您所提供的这种医疗是一定有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的时候才可以给患者进行使用。
0: 嗯，
1: 那么这种偏方，所谓的偏方治病，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有可能啊，比如说某一个病人使用这种偏方有了一定的效果，但它绝对不是一种大样本的问题，也不是大概率的问题，对吧？比如说十个人里面或者一百个人里面有一个病人他吃了可能有一定的效果，当然了它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治疗，到底是其他治疗在起作用还是偏方在起作用，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但是您如果说要把偏方给它作为一个治病的根本，那这个绝对是不可取的。而且我觉得首先它没有科学依据，对吧？那其次它这个甚至可能会耽误您的病情的这么样一个控制啊。那我觉得对于刚才所提到的这种番茄也好啊，这种南瓜籽也好啊，它可以作为您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但是绝对不能作为您治疗的一部分。
0: 健康饮食，同时咱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规范的这个诊疗，帮助大家来维护健康。
1: 说得很好，
0: 好，
1: 专业规范。
0: 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李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1: 再见。
2: 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3: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

0: 是一名艺术家，擅长扮演各种角色。
1: 你好，张先生啊，我们警方啊怀疑你涉嫌洗黑钱，你不要挂电话啊，稍后我把电话转接到你们当地的公安局，跟你核实一下个人信息。
2: 你好，请问是刘女士吗？啊，我今天是快递客服，我们今天查到您的一个快递丢了，稍后给您发一个链接哈，按照指引操作办理退款。
1: 喂，我们是社保局的啊，我们在系统后台啊查到你社保卡被人盗刷啊，出现异常了，麻烦你提供一下个人信息，解冻账户，好吧？
0: 一旦你赢得人们的信任，事情就简单多了。上个礼拜我还建立了一个儿童互助平台，用来拯救被疾病折磨的孩子。
3: 支付宝到账。
0: 感谢这些充满爱心的人。
4: 来历不明的链接，不要轻易透露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密码，不要给未经资质验证的慈善机构捐款，时时绷紧网络安全之弦，处处谨防新型电信诈骗。
5: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6: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7: 车棚，车棚，下雨不愁。
5: 没事儿，
7: 下雨不
5: 烦。用
7: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5: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7: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5: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6: 别忘了戴头盔。
5: 没事儿。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8: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5: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9: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5: 啊！
10: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4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4: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红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吴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吴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桓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桓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1: 哇，好多书啊，我要看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嘘，图书馆里应该怎么做呀？
1: 保持安静。
2: 那我们看过的书应该放到哪里去呢？
1: 物归原处。妈妈快看，这大牛雕塑跟真的一样。
3: 哎，应该怎么做？
1: 不随意攀爬。
3: 嗯，
1: 哦，我知道了，垃圾不乱丢，还要做好分类哦。
4: 做好榜样，你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皖垦种业生物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王华俊老师做客我们直播室，分享今年小麦秋种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尤其面对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小麦种植要做哪些调整？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在晚上8点到9点的创富好青年板块当中，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阜阳市临泉县的风云农业的负责人孙过进来做客直播室，分享他在皖北的阜阳乃至黄淮海地区推行农业水肥一体化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大家在农业的水肥一体化方面，尤其是规模农业的水肥一体化方面，想进行沟通交流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还有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这几种方式呢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我们接下来

21度，江淮之间南部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月2号的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情况，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啊。

0: 听众朋友，9月30号到10月3号这几天呀，我们安徽呢仍然是以阴雨天气为主的。29号这一天的时候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出现了这个小雨，其中黄山、宣城、六安、合肥、滁州、马鞍山这些地方呢是中雨，局部大雨。那么最大的这个降雨量呢是在黄山市屯溪区。未来一周的天气呢是这样子的啊，除了刚刚说的9月30号到10月3号，我们省仍然以阴雨天气为主之外呢，这个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然有小雨，5号到6号全省呢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未来一周。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9月30号星期三，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1号星期四，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2号星期五，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小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3号星期六，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4号周日，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10月5号和6号这两天呢，是全省晴天到多云。天气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将会请到我们今天晚间做客直播室的专家，来自我们安徽皖垦种业生物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王华俊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年咱们小麦秋种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尤其在面对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咱们小麦种植需要做哪些调整？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您可以通过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这个直播热线来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这个直播，还有呢就是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以及安徽，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公众号哈和视频号叫"海豚农民服务"这个视频号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啊。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请出王华俊老师。王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王老师，这个今天把您请到直播室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哈，给咱们的这个农民朋友的一个任务，就是，请您给大家分享关于今年咱们这个小麦秋种的这个准备工作和这个注意事项，尤其是咱们这个新华社，也在这个9月30号这个最新发布了这个最强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在趋近。在这种大背景下，咱们小麦种植需要做哪些调整？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给大家来分享啊，就是今年就根据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今年安徽秋播大概率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气候特征？这个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2: 首先说一下这个气象局发布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它这个预报是今年秋季，就是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冬季是今年12月到明年的2月期间，我国的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增多，气温冷暖起伏，降水总体偏多。

0: 那个要重点防范阶段性的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阴雨这个冰冻影响。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我们对我们小麦的生产，这个贯穿整个小麦生产季，对安徽的秋播和冬收生产主要带来三类的气候风险：一是秋播期近期的这个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地伤也比较充足。这会对小麦的这个整地播种带来困难，到4月份如果雨水大的话，可能形成这个涝害或者滞害的情况，然后到冬天，这12月份到1月份的时候，有可能是气温明显偏高，这个湿度大，因为前期的雨水比较多，容易形成这个冬前的旺长，造成小麦的这个抗旱性下降，另外呢，这个病虫害的发生概率增大。另外，从这个冬季到早春，这个受外流的影响，这个冷暖急转风险比较大，阶段性的强降温，这个对小麦容易形成这个冻害和倒春寒。这个生长的小麦生长的中后期，降雨不匀、旱涝交替，这个会造成小麦的这个病害和倒伏严重。针对这个超强外流的现象呢，我们要具体把握一下三点。一是呢，这个播期要服从伤情，播期呢要服从气候，在这个正常播种时段内，我们可以这个适当的晚播几天，防止天气太暖导致冬前生长太快，形成这个旺苗。第二个就是以适时为主，这个适就是适期播种、适量播种、适商播种、适生播种，把播种质量放在第一位。第三个就是要抗灾意识贯穿这个全过程，涝害、滞害、旺长、冻害、病虫害四种风险要提前布防，这个不要做马后炮。
1: 所以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啊，王院长也说了，今年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趋近，几乎是已经成为事实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今年在小麦播种的时候，要适时的晚播，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要适期播种，适量就是
0: 是的，
1: 种子的这个用种量。适伤，土壤伤情要比较，要最好是合适的时候再播，还有呢就是这个适深播种，就深度
0: 播
1: 播
0: 种
1: 种的这
0: 深
1: 个深
0: 度，
1: 度，把这个播种的这个质量放在第一位，以及这个叫抗灾的这个意识要贯穿全过程，涝渍、旺长、冻害、病害这四种风险提前预防啊，这是我们刚刚王院长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么在选种和种子处理方面，这方面的一些建议，王院长也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的。这个我们种植户在挑选小麦品种的时候啊，不能光看产量，也还要综合的看这个小麦的这个抗性，一定要是以产量为主，要兼顾这个多抗。在今年外流了超强外流的这个年份呢，这个这个高温呢是指冬季的这个温度偏高，阴雨病害交替出现，所以一个品种持高产，一旦遇上这个像蚊枯病、刺猬病等病害爆发，或者后期倒伏、穗发芽，有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以选品种呢，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个就是关注这个品种的抗倒性。这个俗话说啊，这个麦倒一把草，这个小麦倒伏后啊，基本没有合适的补救措施，所以只有选择抗倒伏能力强的品种，才能进一步的提高产量，这个实现分产和稳产。第二就是要关注抗病性。小麦的病害呢，主要有蚊枯病、白粉病、荆棘藓病、刺猬病，这是在我们安徽麦区。这个我们要特别关注刺猬病病害、刺猬病的抗性，因为最近几年啊，小麦刺猬病的预测都是中等和这个偏重发生的。而且刺猬病病例所含的戊土毒素会影响粮食安全性。外流的年份呢，高温高湿病害是最大杀手。第三个，我们还要关注抗寒性。安徽小麦在冬春季容易发生冻害和倒春寒，对小麦的产量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小麦品种呢要有一定的抗寒性，春季呢要有一定的耐抗或者耐倒春寒的能力。第四个就是关注其他的抗性，比如说这个 条锈病和叶锈病的抗性、耐旱性，包括抗干燥风、抗高温这个特性，还有这个早熟白皮小麦这个品种呢，还要关注这个抗衰发压能力。
1: 嗯，咱们这个安徽省三大主要区域，咱们皖北、江淮和沿江这个区域，这三个区域在选品种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差异性？
0: 这个是差异很明显的，我们要在不同的区域选种要一定要注意。在淮北，就是淮西北旱茶区，这个也要以半冬性为主，兼顾这个抗寒、抗干热风。在江淮、淮河以南是丘陵地区，江淮丘陵地区要注意选这个半冬性品种或者半冬偏春性品种，在赤霉病抗性、抗衰发芽、耐刀春寒方面要比较好一些的。另外，在沿江、江淮稻茶区以春性品种为主，病害呢要注重抗赤霉、抗衰发芽，还有这个抗治耐治。
1: 咱们这个顽垦种业的这个顽垦麦66呀、顽垦麦19还有顽垦麦33，这个也是你们的一些主打品种了哈。
0: 嗯，
1: 他们都分别适合哪些区域？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0: 顽垦麦66呢，这个品种是2024年审定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它是这个特点呢是综合的抗性比较好。
1: 嗯，
0: 产量比较高。今年在宿州的甲骨农场，淮南的正阳关农场和滁州的潘春湖农场，在这几个厂，它的这个在所有品种当中，它的产量都是第一位的，它这个稳产性、非常性非常好，它这个品种呢，适合在沿淮以及到淮北地区种植，顽垦麦19呢，是今年才审定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呢，是赤霉病抗性比较好，产量三要素比较协调，它的这个穗数接近40万，穗粒数40多粒。四十粒多一点，然后它的这个千粒重在10即克以上，所以它这个三要素这个比较协调。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品种顽垦麦33，是明年将推出的品种。这个品种呢就是高产温产型品种，而且这个品种还是中强筋的。这个品种是矮杆，而且综合抗性比较好。我们这个明年还推出了这个中方赤霉病品种南淮麦195和强力小麦品种新麦78，这些品种在我们的安徽的阜阳、淮南、蚌埠、滁州等地均有示范种植，欢迎各位种植户去考察合作。
1: 这个刚刚我们王院长是提到了咱们顽垦种业的几个这个主打品种，以及即将开始的这个推广的一些主打品种，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另外有个问题就想问一下，这个在这个自留种啊以及散装麦种这个方面，如果说连续种了几年会不会出问题？
0: 自留种连续种了几年不建议再留种，这个散装麦种更不建议去购买，这个自留种的问题呢，就是说种了几年过后，它这个是纯度会有下降，虽然小麦是严格的自花授粉作物，但它还有这个4%的这个移交率，另外呢再加上田间的这个各种季节混杂，造成这个长势不整齐、高矮不齐，一个是难管理，另外呢还影响产量和品质。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品种多年种植过后，它的抗病性、抗导性这个
1: 都会下降，
0: 都会下降，对。主持人说的对，产量呢也会逐年走低。这个另外呢这个病害的积累，就是说种子带菌，比如说像赤霉病和这个散黑穗病等，这个病害呢会逐年加重。另外呢自留种它这个有时候出苗不齐，或者发芽率低、出苗不齐，这个苗弱等情况。这个对这个种了几代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上一季发生过赤霉病、这个散黑穗病或者说这个黄花叶病的这个麦田呢，这个坚决不建议留种。因为这个种带菌种下去就是这个病原田。另外在灌浆区遇到雨水，或者这个收获期遇到穗发芽收获期遇到雨水穗发芽的种子，因为它的芽率活力下降，不建议留种。就活力严重受损。
1: 好，这个所以咱们这个刚 针对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王院长给出了这个答复，就总体来讲就是不建议这个来这个自留种，尤其是有的农民朋友还进行这个多年留种哈，不建议这种啊。那么因为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小麦品种选择的这个关键期了，其实现在已经大户可能已经在选择了。那么我们这个农户在买种子的时候，这个包装上面要重点看哪几个指标，才能够帮助我们来识别筛选优质的这个良种呢？
0: 一般小麦包装上它都标注了这个多种的标签，这个种的标签呢标注了小麦的四个主要指标，一个是发芽率，第二是纯度，第三个是净度，第四个是水分，这个水分是种子的几个核心指标。我们在购种的时候一定要对准这几个指标，按照这个对照国家标准，低于国家标准的种子不能买。另外我们在这个购买种子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包装上没有省定编号的，没有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还有没有无品种的散户种子。另外在购买种子呢，还要注意这个它的一个品种介绍。品种介绍呢，它主要上面有这个产量三要素，抗导性、抗寒性等特征特性。这个我们买种时候呢，还要根据这个插口、土壤、肥力等条件呢，这个选择合适的品种。
1: 好，刚才说到这个几个买品种的有一个四这个包装袋上面一个四个指标，一个是发芽率，还有净度、纯度和水分。发芽率是不是最好是在大约等于85%的这个发芽率？这个也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一下。
0: 现在的这个国标的发芽率是大于86%，
1: 86%又提高了
0: 啊，对，又提高了啊。这个86%就是100粒小麦种子能出正常的86棵苗，
1: 至少要出86棵苗
0: 啊，就正常的苗86棵苗才合格。如果说你这个光出芽子没有根的这个苗，也是不算这个正常，
1: 不算正常出苗
0: 啊。如果只有根也没有芽，这也不算正常苗
1: 啊。
0: 或者说你有芽有根，但是根只有一条，也不算正常出苗，不算正常这个苗。所以说这个对这发芽率要求很高。
1: 好，我们抖音上面肥西老王这个朋友问，晚垦66适合肥西县种植吗？
0: 肥西县哦，肥西县有点是靠淮河以南的。肥西县的品种呢，这个一般建议种红麦品种，像我们的晚垦推广的晚垦麦25还有这个洋麦25都是红麦品种，适合在肥西种植。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关于小麦品种选择的问题，以及在小麦播后管理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王华俊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包衣种啊到底有没有作用，常见的误区有哪些，这个王老师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哈。
0: 好的，这个谈到包衣种呢，这个我这经验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在安徽农垦20年前就开始实行包衣工种了。20年前
1: 那是比较早的了。
0: 都比较早，20年前我们这个农垦就严禁白纸下地。所以说我对这个包衣种这个它的作用就是很明确。一个是它可以防这个苗期的病害。它可以这个包衣种可以灭杀种子的这个带菌，还可以这个苗期上预防荆棘腐病、根腐病、蚊枯病等这个土壤病害。另外呢，包衣种子还可以防治地下害虫。这个早和这个早期的一些这个红蜘蛛和蚜虫。包衣的种子田间这些病虫害比不包衣的要明显的少。
1: 这好处很多。
0: 好处很多。另外呢，包衣种子可以促进这个幼苗健壮。因为包衣种子里面含有微肥和这个生物生长调节剂。可以使这个出苗更整齐，更壮，这个幼苗这个抗性更强。这个包衣种的误区呢，这个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有时候看包衣种颜色太重，就认为这个药量大，不敢用。其实这个颜色呢，只是一个包衣种的一个警戒色和一个着色剂。就是用来标识这个种子已经经过包衣处理了，这个防止仍需再食用啊。这是一个颜色深浅呢与这个药量大小没有正确的关系。正规的包衣种这个剂量呢是配好的，我们按标签正常使用就可以了，不会有问题。误区二呢，就是这个包衣种子呢，就是不用看病虫害类型，就是安徽省不同的区域它的病害和这个虫害类型不一样。我们要根据这个区域来选不同的这个包衣剂。误区三呢，就是说包衣种子这个包户要暴晒，因为这个包衣种子里面是药剂，太阳光里面有紫外线一晒 这个药剂就这个会失效，所以不建议这个暴晒。
1: 好，
0: 啊，不是。
1: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包医以后呀，还要不要再进行这个二次拌药了？哪些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药害？
0: 一般来说啊，这个包医种子不需要是拌药，但只有特定情况了，比如说你的当地的经济腹病呢，或者根腹病发生严重，而且这个包医已经包。

0: 包衣的种子，它这个包衣剂不含这个防金鸡母和跟粉病的这个药才进行包衣。还有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地下害虫比较严重，比如说蜱巢啦、寄生虫啦严重，而且包衣剂里边不含杀虫剂，才这个进行这个二次包衣。这个在包衣过程当中呢，这个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药害或者一直出苗的情况，这个我们要避免，一个是要避免重复用药，避免重复用药，这个包衣绒这个大量拌种，这个药量叠加，容易导致这个发芽，这个烧芽和一直出苗。第二就是多种药剂呢，这个盲目的混配，这个不同药剂混配不当，产生这个拮抗和这个药害。还有半户暴晒，刚才也说过了。然后拌种后呢，这个堆闷过久不透气，这个拌种过后里边这个包衣剂里面含一定的水分，种子吸收水分过后，如果你闷堆时间过长，它容易发热，影响芽绿，影响发芽率。这个包衣的浓度量不宜过大，加水量呢这个不足，这个这样呢导致这个药剂残留超标。
1: 好，那么接下来请王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整地和秸秆处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哈。就是倒插田呀、啊，整地最容易要会踩什么坑？越深翻越好吗？
0: 这个整地啊，我们以前这个经常说三分种七分管。现在呢，我们说这个七分种三分管，
1: 就是反过来了。
0: 对，反过来了。因为呢，以前呢，我们这个农业机械不是很发达，做不到这个精细整地、精细播种。而现在呢，我们这个农业机械这个非常好，这个也这个非常充足，所以说我们能做到精细整地、精细播种。所以现在提倡呢，我们是七分种三分管。倒插地呢，整地呢，最容易是踩坑呢，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土壤含水量过大，就是烂根烂种。这特别是水稻田收割过后啊、这个急着耕整，把这个土啊活成了一种像泥浆状的状态。然后呢，这个种子播下去过后，板结而且不透气，这个小麦这个出苗难。就是第二呢，就是这个为了节省成本，就是只旋根不深翻。这个每年的就是年年的旋根呢，造成根层越来越浅。这个小麦啊，这个根系生长不好，这个下扎不了。后期呢，遇到旱、遇到这个冻害了，这个遇到风呢，都会产生，比如说这个旱死了或者倒伏的情况。
1: 它的这个抗逆能力就弱了。
0: 对，
1: 咱们是翻多深，咱们才算深翻呀，王老师？
0: 要25公分以上。
1: 25公分以上，
0: 对，才算深翻。
1: 才算深翻。除此之外的上，这不达到25公分，那就浅旋了。
0: 就浅旋，对。
1: 所以这个它就是有很多这个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咱们还是要尽量的这个深翻。
0: 对。
1: 我记得以前也曾经有一个老师说过，比如说是是可以隔一年深翻一次，还是说隔两年深翻一次？就是他说意思是不一定说要每年都深翻。
0: 对，这个要根据当年的这个土壤情况，还有这个气候情况，这个播种早迟，来这个灵活的选择，
1: 灵活掌握
0: 、一般是我们是2到3年，我们建议更换一次。
1: 好，还有哪些误区需要注意？
0: 另外一个就是呢，就是这个秸秆呢，这个埋得不深，这个草呢浮在表面，这个你种子播下去以后，种子是浮在草上的，一出苗过后呢，出苗不整齐，而且这个样的苗呢，它是不耐旱、不耐冻，苗弱，
1: 就等于这个种子它的这个根系它不能够直接下扎到土壤，它被这个秸秆给架空了，是一个架空层一样，
0: 对，另外就是倒插地呢，这个要注意这个防治害，因为常年的这个倒插，它泥底层已经形成了，它这个水啊不容易往下渗，这个田间的积水全靠这个沟渠要往外排，所以呢，我们要三沟配套，三沟配套就是腰沟、渠沟、腰沟和这个田间沟一定要配套，这个把这个水排掉，这样呢小麦根系才能生长好。
1: 好，王老师，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您，皖北利辛县啊，亳州的利辛县北部。适宜种哪些小麦品种？利辛县的
0: 北部
1: 就皖北
0: 啊，皖北。像刚才介绍的这个皖坎麦66，在利辛县就适合种。
1: 皖坎麦六十六，
0: 66啊，这是一个高产的稳产的品种。
1: 就今年也推出了是吧？
0: 今年也推出了。
1: 好的。 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问题，想问问题，关于小麦品种选择、小麦播种的这个管理方面，有需要问问题的，都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8，来向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安徽省，安徽完垦种业生物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王华静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交流。王老师，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休息一个一两分钟，然后再请您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好吧？农民朋友，我们稍后再见啊。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间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完垦种业生物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王华俊老师。大家在所有关于小麦品种选择方面，以及咱们面对今年超强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咱们在小麦播种方面要做哪些调整，都可以向我们王华俊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王老师。王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哈。还有哪些需要这个提醒的，您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对于这个稻茶麦这个不是这个越生番越好，这个生番呢要因地制宜，要适当的把握度。这个我们生根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粒粒层，一般根深25公分以上就行了，不需要无限的加深。这个稻茶麦呢，一般土壤偏碱，这个过分的生番啊，会把底下这个黏土层这个翻上来，不利于整地和这个小麦的出苗和根系生长。一般呢，我们这个连续旋根2到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深耕一次，打破粒粒层，不必要连年生番，这个这也是增加成本。但是我们在秸秆还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深根埋草的这个深度一定要在20厘米以上，要达到90%，要确保90%以上的这个草呢在于10厘米这个土层以下，不然的话这样容易造成小麦根系悬空。
1: 好，还有就是这个秸秆全量还田，悬耕深度怎么把控啊？怎么样避免出现架空和出苗不齐这些现象？
2: 这个秸秆还田呢，这个会导致呢这个架空种子出苗不齐，这也是我们安徽这个种植户的一个痛点，特别是稻茶麦的种植痛点。这个关键问题呢是这个要穗、要匀、要生、要压四个字。秸秆还田呢就是要穗，就是扦插秸秆缝隙长度呢不超过5厘米。稻茶麦区呢这个要求10厘米以内。是越碎越好
1: 啊，
2: 用带粉碎抛洒装置的收割机进行收获啊，这是一个碎。第二是匀，就是抛洒要均匀，不要这个秸秆形成这个条状，这个秸秆条，这个收割机呢作业速度要适当的放慢，要抛洒呢要到位。第三个呢就是要深，就是悬根这个灭茬深度在15到20厘米以上，刚才已经说了。第四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根后镇压，播后镇压，压实土壤，破碎大土块。
1: 好，这个关于这个怎么样来避免这个秸秆还田的时候咱们出现这个架空和出苗不齐，现在这个提出了四个要领。一个是秸秆粉碎要细，要也短，尽量碎短，细短。然后呢就抛洒要均匀，还有一个就是深度要在15到20厘米之间，也然后呢就是这个根后要这个镇压，这几种这个注意事项啊。那么还有就是秸秆还田以后怎么样来施肥，这个肥料那么底肥怎么搭配，怎么搭配。
2: 这个秸秆粉碎还田过后啊，这个秸秆在腐蚀的

0: 当中过程，它这个需要一定的碳氮比才能更好的腐烂，所以它这个需要消耗一定的氮素，否则呢，这个消耗一定的氮素，所以我们在正常的这个秸秆还田的这个田里边，我们要增加2到3公斤的这个尿素，以满足秸秆这个腐熟所需要的这个氮，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这个配足这个磷钾肥，这个还可以这个撒施秸秆腐熟剂。加快它的分解，减轻这个氮素的竞争。在底肥搭配方面呢，我们这个一直在强调，这个无机和有机肥要配合使用，这个氮磷钾要合理的配比。然后这个补足这个微量元素。一般安徽的呢，皖北的这个旱獭这个总氮量呢，一般是在这个14到16公斤。这个二氧化磷的这个磷的使用量呢，6到7公斤；钾就是氧化钾的使用量呢，在5到6公斤。这个江淮到达的这个总氮呢，要这13到15公斤；这个磷呢要5到6公斤；钾呢适当多一点，是6到8公斤。我们这个推荐呢，使用这个复合肥，一般这个氮磷钾含量呢，比如说20、15、10，或者说25、13、7的等这个配比相近的这种复合肥。一般呢，我们建议了这个施肥的时候啊，是这个氮肥啊，按照7:3或者6:4或者是6:5这种模式施用。磷钾肥呢，这个作为一次性施入，作为一次性施入，这个堆野填块，这个特别是长期这个秸秆犁田的填块呢，还建议补一些这个像这个新肥、这个硼肥、木肥啊，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播种的这个技术方面哈，就是秋播期，这个如果说遇到连续的一个下雨，地里积水。然后急着抢播的话，咱们会埋下什么样的这个隐患？尤其是今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0: 好的，
1: 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是11月份有可能就渐近了啊。
0: 对，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呢，它预报是10月份有这个连续的降雨，而且这个近期呢，这个安徽省这个好多地方这个降雨，而且降雨量不小，也已经形成了这个土壤含水量已经过大，这个。如果这个土壤含水量过大，其实抢上播种的话，这个首先呢，你这个整地不宜整平，这个土壤不宜整细，这个坑洼大，就造成这个播种质量差。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土壤过湿，你种子播下去过后，种子这个透气性不好，这个种子霉烂，这个发芽率降低，出苗不齐。另外呢，这个小麦出苗过后，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根在土里，这个水分过大，透气不好，根系发黑，它不发新根，这个苗小苗弱，而且苗还容易发黄。还有就是湿度过大，这个容易发生这个根腐病、温枯病、这个荆棘腐病感染啊。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呢，就是湿度过大，容易造成播种过深，这个出苗弱，这个地中茎过长，这个苗弱。针对这个土壤湿度过大呢，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呢是要这个播期要服从伤情，服从伤情。土壤湿度过大，这个含水量过大的田块呢，我们要开沟沥水，然后呢这个散伤，等伤情适合过后，等伤情适合再根后再播种。倒插麦呢要这个深沟深。要深沟高起降至，就山沟啊，我们说的这个齐沟、腰沟和这个天头沟要这个相通。另外呢，这水稻田呢，在这个收割前啊，15天要这个排水，要断水晾田，为这个整地啊争取条件。
1: 好，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农民朋友想要问，那么早播就一定高产吗？今年天气暖了，播早了会怎么样？
0: 这个在厄尔尼诺这个 这个暖冬背景下，早播一定高产，这个是个大忌。播早了是要出问题的，播早了一个就是形成那个暖冬，这个冬前呢气温比较多，麦苗容易旺长，菌体过大，然后这个抗寒性、抗导性下降，这个部分弱春品种有可能在这个年前就拔节啊。第二就是。这个旺长苗啊，它这个糖分积累少，这个组织呢比较幼嫩，这组织比较嫩，遇到寒流天气啊，容易发生冻害，死苗。还有一个就是早播呢，它这个形成旺长以后啊，消耗养分，后期啊容易这个脱肥和早衰。还有一个旺长这个早播旺长苗啊，它这个菌体比较大，像蚊箍病啊、蚜虫啊、红蜘蛛啊，就是病虫害啊，这个容易发生。在今年这个外游的这个预期下，这个在试播期内，这个适当晚播，这个全国农机推广中心啊明确建议，就是冬前温高，这个黄淮冬小麦可适当晚播，防止冬前旺长。
1: 就这个适当晚播，这咱们怎么把握？就具体地区，哎，我是皖北的，我是江淮的，我是沿江的，咱们怎么把握？就这个适当晚播，
0: 这个中国有句古话叫“秋分早，霜降
1: 秋分早，霜
0: 送
1: 降
0: 迟，
1: 迟，
0: 寒露种麦正当时”。一般寒露是在今年寒露在10月8号，在10月8号这个种麦，按照在今年这个条件下肯定是早了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就像皖北像旱獭麦啊，一般是在这个10月15号到这个25号之间播种啊，
1: 再推迟个
0: 推
1: 这
0: 迟
1: 个
0: 个一
1: 一个
0: 周
1: 星
0: 左
1: 期
0: 右
1: 到
0: 啊。
1: 10天左右。
0: 对啊，对，推迟就适当的推迟一点啊，另外呢，在沿淮地区呢，较皖北呢推迟个5到7天，就是说到20号到月底啊播种。在江淮呢，这个半冬性品种呢，一般在20号到30号播种；春品种呢，到25号到这个11月10号播种啊。这个沿江的稻场麦呢，这一般在10月下旬到10月上旬播种。还有一条就是这个。播期啊，要服从这个伤情啊，不能播烂根烂播。
1: 好像今年关于小麦播种，然后要进行适当晚播，这个咱们农业专家都已经形成共识了啊。那么咱们晚播之后，要不要像以前专家建议的说，晚播咱们就要加大用种量呢？尤其是今年这个情况，要不要加大？
0: 这个晚播呢，就是这个。可以适当的加大播种量，但是晚播不能说一加了之，我们要采取各种办法来这个弥补晚播造成的这个适应期缩短呢，冬前气温少了，这个分裂不足和群体不足的这种情况，我们要用这个四补一促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具体呢就是以种补晚，就是选这个耐迟播的，这个苗期生长比较快的，这个后期灌浆也快的这个双冠型品种。这个来种植，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皖垦麦1702这个品种，就非常这个适宜耐播。这个品种在去年这个秋种晚播的情况下，今年表现依然很好啊。
1: 那所以今年这个超强，这个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咱们晚垦麦1702，它是一个晚熟品种。
0: 是一个晚播早熟品种
1: 晚播早熟品种，它就适合今年。
0: 对，它是生长快，后期灌浆快啊，适合晚播
1: 晚
0: 啊。
1: 播早熟，
0: 对，
1: 好，还有其他哪些？这个你刚才说四促一，四补一促，还有哪
0: 对，
1: 些？
0: 这个还要以密补晚，就是说我们晚播要适当的加大这个播种量，但是这个加大播种量不是一步加到位，而要适当的增加。比如说呢，我这个10月25号到30号播种量呢是在30到35斤左右。11月这个上旬播种呢，一般在40斤左右，这个保证基本苗呢到20到30万，但基本苗呢不能超过这个预期岁数的90%，就不能说无限制的去进行加种啊，一般不超过最高不能超过这个40万的基本苗。第三呢就是以肥补晚，就是我们要这个适度基肥，追这个速效型肥料，这个进行这个叶面补肥，这个来促进分裂。还有就是呢，以好补晚。这个好呢，是我们是指这个整体质量好，这个播种质量好，这个增压好，这个 这样呢，就是说进行适当的浅播，来促进这个麦苗

0: 对这个早发，还有一个，如果说播种晚了，小麦这个苗弱或者苗小，我们要进行这及时的进行肥水这个肥水管理，这个要管早管好，促进这个弱苗转壮。
1: 那咱们这个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播种量，很多农民朋友不知道我这个，就对于他当前的他自己的这个田里面整体质量，以及他当前的播期啊、伤情啊、气温啊，他怎么样通过这些元素来测量？哎，我这个时候要播多少斤？这个怎么算？
0: 这个播种量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试定，就是说以田定产，以产定苗，以苗这个定种啊，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个你这个每亩的这个亩产，根据你这个土壤的肥力情况啊，你收多少斤，这个我们需要多少穗，需要多少穗，需要多少苗，根据多少苗，我们来定多少种啊。一般在这个皖北呢，这个旱茬试播期呢，一般这个基本苗呢就是15到18万，要采取呢斤量或者半斤量播种啊，这个播种质量好。另外沿淮地区呢，这个要16到20万，这个播这个苗呢就是略高一点。这个江淮倒岔区呢要是20到25万，这个春运品种它这个分裂成型率稍低一点，所以说基本苗要大一点。如果说这个抢上早播的，那你基本苗要略降一点，这个防止旺长。如果晚播田呢，一般是每晚播一天要增加0.5到1万的基本苗，但是呢，这个有个上限，不宜超过这个45万。
1: 好，那就关于这个基波播种的这个深度多少比较合适呢？过深或者过浅，它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吗？
0: 一般我们说基波呢，这个播深是3到5厘米。这个倒茬麦呢，浅播2到3厘米；这个旱茬麦秆呢，稍微深播，就这个3到4厘米。播种过深了，这个小麦的地中茎过长，种子出苗了，消耗大量养分，造成苗弱苗黄，出苗迟缓，遇到这个剧烈降温，容易产生冻害。
1: 还有就是在这个播后镇压方面这个镇压这个工作，是不是很重要？然后什么样的地块必须压，什么样的时候不能够压，这些，是不是也有这个讲究？
0: 这个播后镇压极其重要。这个安徽农垦，这个小麦播种过后，100%进行镇压。这个镇压的好处很多，一个就是这个抗旱保桑，还培育壮苗，这个很关键。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帮这个土壤压实，这个一些土块啊压碎，这个一些这个田间这个裂缝啊进行弥合，使种子呢与土壤紧密接触，利于种子呢吸水和根系下扎。同时呢，这个提桑保桑，防这个脱盆冻害。这个镇压的过程中，可以使土壤形成较好的毛细管，把这个地下水这个提取上来，这保桑。如果说这个秸秆发芽量比较大，土壤比较宣，架空了和这个掉苗的现象，那必须这个播后要镇压。或者说你整地比较粗放，土块比较大，要镇压啊。如果伤情不足的，像干旱地块呢，这个镇压保桑，提桑保桑。这个不能镇压呢，比如说这个土壤过湿了，不能镇压，会板结，造成出苗困难。这是压软不压硬，就土壤过硬了不能压。
1: 好，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咱们播后的这个苗期管理和除草方面，我们接下来请王老师给大家来分享他的这个经验。播后封闭除草这个话题，就是封闭除草是越早越好吗？它的最佳时机应该是怎么把握？
0: 这个播后封闭除草呢，是我们一直以来在推广的一项技术。播后封闭除草呢，不是越早越好，要根据这个窗口期，在11的窗口期进行的这个上茎10叶时候进行。一般呢，播后芽前呢，就是这个出苗前进行封闭，这是这个杂交种呢尚未这个没有出土，这个芽头最好。这个倒茬麦区呢，一般这个播后2到3天内，小麦这个未出苗，封闭效果最佳。这个我们讲除草呢，一般讲这个一分二杀三捕，就是说播后封闭，然后这个冬前进行2次除草，春季呢就是补防啊。
1: 好，那这个伤情不好的时候，这个封闭效果差怎么办呢？
0: 上进。

0: 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建议这个上行不好，小麦首先是影响小麦种子出苗，这时候建议进行这个镇压、浇水，浇过水过后进行这个封闭除草，这样呢能形成这个药土层，对这个封闭效果很好。这个如果伤情稍差一点，可以加大这个用水量，用这个大型的植保机，这个亩用水量呢达到30到40公斤，可以提高药效。
1: 这个那哪些情况下，比如说咱们这个不能够打这个封闭除草剂呢？
0: 这个一个就是说，整地的伤情太差，这个就是田间坷垃比较大啊。这个一个是不建议打封闭除草，第二个伤情太差，没有浇水条件，这个不建议打。另外呢，就是这个田间这个含水量过大，这个田间有积水，不建议打这个封闭除草。这样呢，这个除草剂啊，可以随这个水啊，这个到根部进行伤根。这个，另外啊，气温过低，不，这个不建议打，这个容易这个形成这个要害。
1: 还有就是最近几年，我们省这个小麦田这个杂草这个草象还是很复杂的，很多田里面基本上都同时会出现禾本科杂草和这个阔叶杂草，它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打草的打这个除草的时候，除草剂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多种除草剂要混用啊。这个时候有什么这个注意事项？
0: 安徽的气候啊，这个比较特殊。我们这个安徽的小麦分淮北、这个沿淮、这个沿江三个区域，这个三个区域它的种植作物不一样，它的草情不一样啊，而且播种早次不一样，这个草情啊很复杂。这个我们一般都是这个把这个阔叶杂草和这个禾本科杂草这个除草剂呢混在一块用，但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同类作用机制的这个除草剂不要重复使用，不要重复配，这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是浪费药，而且这个很容易形成药害。第二就是这个酸性的和碱性的农药不能在一块这个混着用，这个要降低药效。第三个是与有机磷类、这个氨基甲酸酯类的杀虫剂，这个近期混用或联用要谨慎，容易产生药害。第四个就是异比农，这个有冷药害，就是异比农使用过后。在7到10天内，这个有剧烈降温或低温要禁止使用。这个就是要按照说明书，不能盲目的加大这个用药量复配。
1: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冬天啊太暖，它就容易造成小麦的这个疯长。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旺苗？直接打这个控旺药吗？
0: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苗，这个是不是旺。这个，然后才能这个确定这个怎么来管理，而且旺苗呢不能说这个一控了之，这个判断旺苗的标准呢，一个是看这个主茎叶龄，暖冬年份啊，特别像今年这个臭氧这个厄尔尼诺，可能在这个12月份这个温度偏高，这个这时候小麦这个已经到6、7月了，还仍然在生长，这时候就有可能是旺长。第二个看这个分裂和群体，这个群体或者分裂数过大，这个到越冬期了，这个分裂数已经超60万了，还仍然在长，这个就是形成旺长。第三个就是看长相，就是叶片比较这个披垂，叶片比较披垂，叶色比较浓绿，这个茎杆细，这个节间呢比较长，还有一个就是要看是否有这个拔节的迹象，我们要到地里去摸摸这个小麦的这个基部，看有没有拔节啊。这个出现的旺长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要打控旺药，而是要先看再管。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呢，我们是要镇压这个旺长麦田呢，要镇压这个2到3次。要这个镇压的目的呢，就是要控制上面叶片生长，促进底部根系生长。这样呢，这个踏实土壤，防止这个动态，这是最安全也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另外呢，就是这个控肥控水，这时候呢，不宜浇水和这个施肥，就是要让苗蹲一蹲，更敦实一点。第三个，必要时呢进行化控，这个比如说麦苗在这个5月期前后，这个伤情失意时，这个可以喷施这个西药唑、甲拍温等进行这个化控。
1: 还有就是这个控旺药呀，什么时候用最合适？这个控旺它能不能重打，或者是比如说提前打、早打？
0: 啊，这个首先呢，这个控旺药呢是一般是刚才我说了，在麦苗为期前后，还有一个芭蕉期前后，这个只是控旺的这个黄金窗口期。在这个一般呢是在茎基部第一节间，就是拔节前使用效果最好啊，既能控旺又不影响这个幼穗的分化。这个控旺药呢，要这个趁上晴好的时候打，天晴天，这个吸收效果好。控旺药这个不能早打，这绝对不能早打。这个苗期你过早打控旺了，这个抑制根系生长和这个分裂的生长，直接影响了它的这个小麦的群体，就影响到产量。控旺剂不能这个重打虫，这个你如果一直这个过狠，它容易造成这个茎秆过短，影响这个穗部的分化，这个尖产会明显。另外，这个弱苗、这个晚播苗，这个茎能说不足的情况，这个不建议打这个控旺的。
1: 好，另外呢，这个今年啊，这个如果说是个暖冬，那么它苗期的蚜虫、红蜘蛛、根腐病、蚊枯病风险可能就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要不要这个提前打药？
0: 啊，这个对于这个病虫害防治呢，我们一直就是四个字，叫防病治虫。这个病是防的，虫呢是治的。首先，这个虫治虫啊，我们要看到虫，这个而且这个虫口达到一定密度，我们才进行这个治虫。病呢，就是我们在田间看到有这个有发病的点，但是这个发病的点要达到这个防指标，我们再进行去防啊，防止它这个病这个蔓延。所以呢，这个不能这个提前打药，也不能盲目的打药。
1: 好，还有就是，很多农民朋友说这个小麦呀，不怕冻，是这个错觉，怎么从秋种开始防这个倒春寒呢？
0: 这个小麦不怕冻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这个小麦在这个春化阶段结束之前呢，小麦的这个抗寒性是比较强的。春化阶段一结束，遇到高温，它这个抗寒性随之就消失，所以说小麦这时候就是不抗寒。在今年这个条件下，这个首先要选这个抗寒的这个品种，一般选半冬性的，抗寒性比较，就是皖北的选这个半冬性的，抗寒性比较强的品种。这个避免呢选春运品种造成这个冻害加重，可以选择这个湿气晚播，前面也说了，湿气晚播防止冻性旺长，就培育壮苗。还有就是这个播种，如果说过早有旺长的迹象，要进行这个增压控旺，这个控制氮肥、施化控，提高这个麦苗的抗寒性。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对一些上情差的这个，这个根子悬在土壤里边，这个草上面的，或者说与这个土壤接触不严密的，这个要这个浇好这个越冬水，浇好越冬水，这个可以用这个水来调整这个地面的这个小气候，减少这个冻害。还有就是要这个对于这个土壤上情好的，不需要浇水的，我们要进行镇压，这个弥补这个。土壤这个提高这个抗冻能力，还有一个我们还要这个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如果说有这个强降温或者说寒潮来临，我们要浇防冻水，或者说喷施这个抗力调节剂，就像云台素类似之类的啊。这个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倒春寒冻害，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浇水、施肥哦，施肥施肥浇水，促进小分裂的生长，来弥补冻害造成的损失。
1: 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王院长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内容可能讲不完了，后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王院长到我们直播室给农民朋友做小麦这个播种和后期管理的这个指导，谢谢您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好，
1: 啊。
0: 主持人，再见啊。
1: 稍后呢是我们8点的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的这个环节，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交流和互动，我们一会儿见。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

0: 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接下来呢，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2到14度，沿江江南19到21度，江淮之间南部17到19度，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18到20度，沿江江南23到25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0月2号的白天，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再来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9月30号到10月3号，我们省仍然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30号以及10月3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2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仍然有小雨，5号到6号全省晴天到多云。刚刚说的是降水的预报，再来说一说气温和大风。今天最高气温江北23到26度，江南26到29度，南部局部31度左右。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里到10月1号，全省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7度。1号到5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2度以下，其中1号和3号的江北以及2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北部最高气温仅仅是16到19度。此外呢，10月1号到5号，全省平均气温普遍低于20度，将会出现寒露风天气。同时30号的夜里到10月1号以及4号，我省的偏北风风力会增大到3至4级，阵风7级。再来说一说大雾的预报。明天早晨我省山区部分地区会有雾，对交通有不利的影响。接下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北地区，9月30号星期三，淮北阴天有小雨，10月1号星期四，淮北阴天转多云，10月2号星期五，淮北多云转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10月3号星期六，淮北阴天有小雨，10月4号到10月6号，淮北地区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

0: 星期三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十月一号和十月二号，江南都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十月三号星期六，江南阴天有小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十月四号星期日，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十月五号和十月六号，江南和全省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天气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会进入到我们今天周三晚上八点到九点的固定环节“创富好青年”创业青年嘉宾分享的环节，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交流互动。今天晚上的创业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临泉县的风云农业的负责人孙过进孙总，那么请孙总来分享他在阜阳乃至整个黄淮海地区推行农业水肥一体化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大家对这个农业水肥一体化这个模式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仔细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有这个抖音参与的方式，抖音呢您可以搜索金色田园，这就是我们抖音号，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还有呢我们安徽农村广播传统的这个广播收听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2: 创造财富，
1: 实现梦想。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来自临泉县风云农业的孙过进孙总。孙总好。
3: 赵老师好。
0: 孙总呢是我老乡，阜阳市临泉县的。
3: 对，是的，
0: 咱都是阜阳老乡啊。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过劲。
3: 是，我这名字很好记，很有辨识度。
0: 咱们老家特别常说的一句话，夸人的一句话，
3: 对，
0: 就是你这人真过劲。
3: 是的。
0: 这个父母给你起这个名字起的我觉得特别成功。现在您农业做的也很过劲。
3: 谢谢赵老师。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这个农业主要是在做农业的水肥一体化建设，对吧？
3: 对，水肥一体化。
0: 通俗一点跟大家来说一说。
3: 其实你像咱们种地无非就是三件事情。叫选好品种。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呢是管好这个病虫草害。然后第三件事其实跟产量是最相关的。就是把水和
0: 肥管理。
3: 对，咱们农业经常说这个有收无收在于水，但是收多收少就在于肥了，所以水肥一体化更多的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帮助农民朋友去良好的或者更好的去管理水肥，这样的一套设施，就是水肥一体化。
0: 听了刚刚我们孙总的这个介绍，大家也就能够更加科学的理解，更加规范的理解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概念了哈。通过我们这个视频节目视频的渠道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看到，孙总是一位非常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3: 谢谢。
0: 九五后的返乡创业有为青年。九五后，九五年对吧？
3: 对，九五年。
0: 九五年，今年三十一岁。三十一岁，你做农业多长时间了？
3: 我是在2020年开始进入农业。
0: 2020年，
3: 六年了，
0: 六年时间。
3: 对，
0: 六年时间，从我的概念上来讲，你已经度过了农业创业的最艰难时期。
3: 可以这么说，是的。
0: 那我印象当中，很多人都说五年农业创业五年，你如果能活下来，
3: 对，
0: 你就能活下去了。
3: 对对对，是这样的。现在可能我觉得五年都多了，
0: 五年都多了。
3: 现在可能三年
0: 就能够见分晓了，就能见分晓了。
3: 对，三年可能就是一个坎儿了。
0: 今年你是三十一，你六年前做的，那你25岁做农业的。
3: 对。
0: 那时候应该在你做农业的这个当地周边是最年轻的农业创业人员了吧。
3: 有可能现在都是，
0: 有可能现在还都是。
3: 对对对，因为进入到农业这个行业的年轻人真的是真的是有点
0: 很少
3: 啊，真的是很少。
0: 那你是怎么想到做农业的？
3: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可能跟很多年轻人想法一样，也都是在外地啊。然后觉得大城市的这个水泥地真的是太硬了，扎不下根儿。然后就觉得还是得回来，因为可能我更早的回来，我就能更早的去
0: 适应，
3: 在临泉在家乡积累一些资源。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回来。然后那两年呢，我们也 就是提倡这个健康饮食，
0: 嗯嗯，
3: 所以当时就想着在做生态农业，
0: 嗯嗯。

0: 但是在后来，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是想养猪啊，因为我觉
1: 养
0: 得
1: 了没有？
0: 养了啊，而且，当时的规模是达到了400头啊，
1: 400头。
0: 400头，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当时还是属于跟随创业的阶段，就在跟随别人创业啊，自己更多的是辅助的一个角色啊，在养猪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同时种地了，结果后来猪场，那不出意外的发生了一些意外啊，就是猪瘟嘛。啊，
1: 就是
0: 对，
1: 本来想把养猪作为主业的，
0: 是的，
1: 因为养猪的话呢，又要处理粪便，
0: 没错，
1: 所以也种了几亩地。
0: 对，种了不止几亩，种了100多亩，
1: 100多亩。
0: 对对，种了大概150亩左右，啊，因为当时我们本身，养猪也是需要玉米啊、大豆这些，干脆我们就
1: 就自己种。
0: 对自己种嘛，啊，所以当时去种地，结果后来，猪场出了一些事情，但是发现哎。复盘了一下种地的这个收益啊和风险，还可以，啊是能把握的，啊后
1: 然
0: 来
1: 后
0: 就接触到这样，
1: 就转赛道，转型，
0: 对对对
1: 就
0: 对，
1: 养殖就不干了，
0: 对，
1: 专门做这个种植，规模种植。
0: 对，因为咱们老家应该在黄淮海片区都有一句老话叫做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
1: 带毛不算，
0: 啊对，
1: 是的，
0: 然后后来呢就，那干了这一行就钻研嘛。后来就感觉，哎，为什么我的产量跟别人的产量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1: 刚开始干的时候不如别人，
0: 对对对，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临泉，然后我拜访过一次，就是颍州区，就挨得很近嘛，就挨着嘛，一个农户，他的玉米可以种到接近1吨，就2000斤，
1: 一千斤，
0: 对，就夏玉米，
1: 两千斤，
0: 对，就1700、1800。啊，但是
1: 你当时能做多少呢？
0: 我那个时候只能是1000出头，
1: 那差这
0: 对，
1: 个
0: 差了好
1: 六
0: 几百
1: 七
0: 斤，
1: 百斤，
0: 对，差了好几百斤，那然后就开始，可能要强，或者说觉得想挣钱，啊，无论什么原因
1: 对，
0: 就
1: 别
0: 往这
1: 人
0: 方面去钻研，
1: 能有这个产量，
0: 对，
1: 我
0: 而
1: 应该
0: 且，
1: 也可以。
0: 对啊，而且挨得很近啊，咱不是说离得远，对吧？你说在新疆，你产量1吨多，那我就没啥可说的了，
1: 对，
0: 咱离得
1: 我
0: 很近呢，
1: 是的。
0: 然后就去学。学了之后，现在的就长话短说，就是现在发现水飞提化
1: 这很
0: 是
1: 重要。
0: 必经之路啊，几
1: 那个
0: 乎
1: 时候
0: 不
1: 你
0: 是。
1: 跟人家学习的时候，别人是不是已经开始采取这
0: 对，
1: 个玉米的水飞一体化的这个过
0: 没
1: 程
0: 错没错。虽然很粗，虽然不是那么精细，还相对略显粗糙，但是那个思路是很正确的啊，而且已经有了成效啊。
1: 然后呢，就是你看，我跟您再理理脉络哈。最早开始养猪，
0: 对，
1: 养猪的话呢，因为要这个猪要吃一些玉米，
0: 大豆，
1: 大豆
0: 对，
1: 这些饲料哈，
0: 是的，
1: 然后你就采取了这个自己种，
0: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可能你养猪400头也需要处理大量的粪便，
0: 没错，
1: 粪便刚好这个粪便在还田，
0: 是的，
1: 所以呢，一开始你就实现了这个种养结合了，但是呢，发现这个养殖，风险太大，而且的确亏损了。
0: 没
1: 对吧？
0: 错。
1: 有一年，这个发生了这个病情，死了几百头，对吧？
0: 对，300头，
1: 三
0: 对，
1: 百头，然后呢，就开始转向这个纯种植了。
0: 对，
1: 种植呢，一开始呢，发现产量也不如别人，那
0: 对，
1: 就去学。
0: 对，
1: 那个时候就学到了别人的这个玉米的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对对对，
1: 玉米呢，它算是一个大田作物，
0: 大田
1: 对
0: 作
1: 吧？
0: 物，
1: 大田作物，大田作物其实，水肥一体化这块，它跟经济作物相比，它要晚很多，我觉得。
0: 要管大概2、3年，我
1: 对
0: 觉得
1: 吧？
0: 这至少了。
1: 包括现在在大田作物上面采取水肥一体化的，还是不如经济作
0: 对，很少，
1: 物。
0: 但是现在经济作物上面采用水肥一体化，它的面积很小，基
1: 对，它
0: 本
1: 面
0: 上
1: 积小。
0: 对，可能10亩、20亩的果园这样
1: 对。
0: 啊，也就这样了，或者中药田啊，或者葡萄园这样，
1: 那后来你学习了人家这个玉米田的这个水肥一体化之后，他们是刚开始的这个水肥一体化，它那个模式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简单的滴灌溉吗？就你可以这个你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
0: 其
1: 下。
0: 实。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叫水肥一体化，他最多叫灌溉设备。你可以这么
1: 灌
0: 理，
1: 溉设备
0: 对，您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只负责水，没有肥的事
1: 没
0: 儿。
1: 有肥，只是需
0: 对，
1: 要这个玉米需要水的时候，它被设备打开。
0: 对，
1: 水能够下到田里就行了。
0: 对，他只是为了浇水。他当时采用的，追肥的这种方式，依然是人工的，就是人工去地里撒，
1: 就这样的模式，它都比你每亩地能够

0: 多长？6、700斤。
1: 对，没错。
0: 嗯。
1: 啊，然后再到后来，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24年得了我们就咱们阜阳市
0: 嗯。
1: 就是玉米蹲产示范田的第一名。
0: 啊。
1: 啊，就当时是实收了大概20亩吧。啊，是产量是2020多公，20多斤
0: 啊。
1: 啊。嗯，
0: 2024
1: 夏
0: 年
1: 玉米也是，
0: 夏玉米啊，
1: 嗯。
0: 2024年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学习它这种模式了吗？
1: 已经开始学习了，
0: 啊，但是
1: 啊，
0: 还没赶上它，是不是？
1: 对，没赶上，
0: 啊，
1: 啊，
0: 现在赶上了吗？
1: 现在赶上了，
0: 并且超过了
1: 超过没敢说，因
0: 吧？
1: 为人确实种了一辈子地了，啊，那个陈大叔已经50好几了，啊，一辈子种地了，而且他天天住在地里，我现在呢，更多的不是自己种地了，而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所得来帮助别人把
0: 更多
1: 产
0: 的
1: 量，对，能有一个，啊。
0: 就是
1: 大的提升，
0: 带动更多的这个种植户来，
1: 对，
0: 采取尝试这种水肥一体化的一个模式，
1: 对，
0: 来提高我们那个产量，提高我们的那个亩效益，
1: 对对对，而且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心路历程，比如说，像每年都有老人家，他天旱的时候，啊，或者说，玉米起来很高了。他需要去田里打药，其实那个是很辛苦的，就是我们去田间地头看到这些老人家在那样作业的时候，是很心疼的，啊，这个
0: 对，
1: 是，
0: 因为这个还是传统的那种，比如说浇灌呀，
1: 对，
0: 很累，很辛苦。
1: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是很可能有意外情况发生的，它
0: 对，
1: 太热呀，天
0: 对，
1: 气，对
0: 容易
1: 吧？
0: 中暑啊，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很容易出现意外情况的，所以我觉得，那我需要把这样一个东西带到，无论是它1亩地也好，它10亩地也好，100亩地也好，啊，都能用，啊，这样的一个设备，
0: 好，我们抖音上面月光如水这个朋友，估计是听到了我们刚才说这个养殖风险比种植大，他说养殖和种植风险都大。您这句话说的也没错。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个养殖，尤其是最近几年，它的风险可能会比种植来讲又更大一些。一个不仅仅是市场，还是这个疫
1: 对，
0: 病。
1: 而且这个猪肉或者说牛肉、牛羊肉吧，这些肉类它的价格浮动，相比于咱们就是农产品的价格浮动，还是要
0: 对，
1: 大一些
0: 咱
1: 的
0: 们
1: 呀。
0: 农产品，尤其是咱们这个主粮作物，目前还有保护价，
1: 对对
0: 还兜
1: 对，
0: 底。
1: 最起码哎，我技术有个差不多，我有个产量的保证，那我今年的收益就差不多有个保障，
0: 对，就不
1: 牛
0: 会。
1: 羊就不一样了
0: 对，是的。
1: 呀。
0: 那你学习过这个在玉米地里面实行水肥一体化之后，具体也就一开始也是学习它那种简单的模式，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稍微做了升级？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现在互联网社会了嘛，我就找到了一些课程来去学习。就是咱们中国，玉米单产最高的记录是李少坤教授团队创建的，在新疆的奇台是1663公斤。
0: 1663公斤，3000多斤，三千
1: 对，
0: 两百多斤，
1: 对，公斤哦，然后我就看了他，从网上搜到了他的这个专访，就是他从头到尾说，玉米怎么样实现产量，就包括前前后后水肥管理啊、控旺呀、然后密度呀等等这些东西，包括他前后是怎么管理的，就学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哎，这个好像更完整、更系统、更全面。而且就因为他是在新疆奇台创建了这个记录，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新疆。
0: 到新疆去一趟，
1: 对，专门去了一趟
0: 几
1: 新
0: 千
1: 疆。
0: 公里，咱们也得
1: 对对
0: 去。
1: 对，然后人说这个，不到新疆不知道地大
0: 对，
1: 呀，真是这样。去了之后才发现，哦，可能以前我们觉得说，能浇个100亩地都已经很厉害了，对吧？就效率很高了。在人家那，人家一次性都是1000亩。啊，真是这样，就一次性都是1000亩，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上百千瓦的水泵长什么样，哎呀，人家真的那个真是不得了。然后回来了之后呢，我就开始结合着这个咱们本地的情况，
0: 你去了之后是见到那个您说李少坤教授了
1: 没
0: 吗？
1: 有看到了他的实验，
0: 看到他实验田。
1: 对对，但是没看到，但是后来有幸加到了他的微信，跟他有联系，对。
0: 好，我
1: 啊，
0: 们
1: 很
0: 抖音
1: 荣
0: 上
1: 幸。
0: 李逍遥这个朋友问：你们现在种了多少地？怎么处理病虫害？你现在种了多少地？
1: 我们现在种的不多了，
0: 嗯，不
1: 我们现
0: 多。
1: 在自己呢就顺手大概种了400多亩。
0: 400多亩。
1: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淮北啊，不，咱们这个整个的皖北地区土地还是相对分散，我们只保留了相对大块的好管理的地来去做。
0: 就方便做实验的，
1: 对对对，
0: 示
1: 啊，
0: 范推广的，
1: 对啊，然后病虫草害这一块呢，这个除了做农业无人机呢，不，除了做这个
0: 就水肥一
1: 水
0: 体
1: 肥体
0: 化，
1: 化，我们还做
0: 还
1: 农
0: 做
1: 业无人
0: 无
1: 机。
0: 人机质保服务，
1: 对对对，我们是这个县，大疆农业无人机的代理商。
0: 临泉县大
1: 对，
0: 疆农业无人机的这个代理商，
1: 对对对，啊，然后我们还做这一块儿，所以基本上，等于你看为什么要做无人机呢？是因为病虫草害管理，它需要无人机。那为什么要做水肥体化？是因为产量是需要水肥体化的助力，啊，是这么一个结构。
0: 然后你从新疆回来之后，就开始按照新疆的这个模式来进行这个操作了，
1: 还没有，就这个事儿其实跟我想象的差了很多。我回来了之后，那第一想法肯定不是说自己建个厂，对吧？肯定是想找国内，他经验比较足，然后比较，质量比较过硬的，啊，这样一个品牌去做代理，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去把我们县里面的做，就是或者说销售这些水管呀，啊，滴灌带呀，这些商家我也跑了一遍，就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第一，这些商家呢，他对于这些无论是水管、滴灌带，参数完全是不了解的。
0: 他只是在单纯的卖它。
1: 啊，对，他就是单纯的在卖一个东西而已，而且这些东西都不是国标。
0: 还不是国标的。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一边在跑，一边地也在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从他那个就哪家店就不说了啊，就从这个店里面呢买了10亩地的。就10亩地铺到地里面，就用了一次，浇了个粗苗水，
0: 就
1: 后
0: 堵
1: 面
0: 住
1: 就
0: 了，
1: 全部烂掉了，
0: 烂掉了，
1: 直接就堵，都不是堵住，是烂掉。
0: 就质量太差了。
1: 对，就可能太阳暴晒，因为咱们夏天啊，就今年夏天可能不是那么热，但往年前几年夏天都非常热，它都晒，直接都晒裂掉了，质量非常差。
0: 那就是单纯的一个质量问题。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去了解，那从各方面的途径了解到了咱们，国内比较有名的两家，啊，然后拿了其中一家的这个代理，然后就开始做这个事情。我专门为了这件事情，还去了一趟，就是陕西，啊，因为他们在陕西有一块试验田，他们总部在甘肃，但是甘肃稍微远了一点，就去了陕西，啊，然后看了他们一整个做下来，啊，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而且有相应的培训。这个就能弥补现在目前咱们黄海地区，甚至说大一点，就是做这些做水肥体化的人，他们只有产品没有服务，更没有后续的这些运维，因为老百姓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对你让他点一点，有些用智能手机可能都不是特别熟练，
0: 这样的话，你就在当地，然后呢，你先进行这个自己试验示范，自己了解，然
1: 对。
0: 后呢，再进行这个推广。推广过之后呢，就能够这个很及时的解决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个问题，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没错，
0: 好，李逍遥这个朋友在抖音上说，那基本上您这边从水肥到打药都覆盖到了，给您点赞，优秀。
1: 谢谢谢谢，
0: 这个李逍遥这位朋友，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哈，也可以有机会啊，到我们孙总那个地方啊去考察交流学习一下。其实刚才孙总讲到了这个，您是一开始从以玉米的水肥一体化为例子切入，介绍到您目前这个创业项目。
1: 对。
0: 玉米的水肥一体化呢，最近因为我做农业报道也是了解到了，好像就是产量比较高的。以及我们一些玉米团队的一些老师，他们都是在采取这种模式。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是水肥一体化，还有的是刚才说的怎么样来提高它的这个产量，适当的提高播种密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最近好像都在推广这些技术。
1: 没错，因为这个是，怎么说呢？咱们说这可能是下一轮千亿吨粮食增产的很重要的这个
0: 一个方式了，
1: 一个途径，
0: 一个
1: 可
0: 途
1: 能
0: 径。
1: 甚至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啊，甚至就是包括现在我们也在做小麦试验田，它怎么样去， 用相对比较低的成本
0: 嗯嗯
1: 去进行灌溉，因
0: 嗯，
1: 为，
0: 咱们颍州。

0: 阜阳是颍州区还是颍川区那个农管校的马斐教授，
1: 啊，
0: 马
1: 对，
0: 斐
1: 马
0: 老
1: 叔，
0: 师，他好像是就在小麦田里面，
1: 对，
0: 他们好像有一片试验田在采取这个水肥一体化
1: 是
0: 的，
1: 这样的，
0: 对
1: 是这
0: 吧？
1: 样的，啊，但是
0: 你
1: 他
0: 应
1: 们
0: 该也
1: 用
0: 认
1: 的
0: 识，
1: 是这个奈特菲姆的这
0: 奈
1: 个，
0: 特菲姆的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这边的是另外一个品牌，
1: 对，他那个呢，这个很多可能在农业当中，做时间比较长的都知道奈特菲姆这个牌子，就确实在，精细化农业以色列确实是很厉害啊，所以它是以色列的牌子，确实是能做到全球第一，但是它的价格不是像，
0: 不是很亲民，
1: 非常不亲民，应该这么说，啊，
0: 那肯定
1: 非
0: 是
1: 常不亲民。
0: 在推广的过程当中，那他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阻力，
1: 对对
0: 因为
1: 对，
0: 成本太高，
1: 是的，是的。
0: 你现在用的这个大概成本大概有多少呢？
1: 就咱比如说，按照米来算啊，你像奈特菲姆，就咱们正常说一些常规的玉米能用的，就那些参数我就不说了，因为可能观众朋友听不懂啊。就正常参数的，它能够达到4毛钱一米，但咱们的呢是1毛钱一米。
0: 那您这便宜多了。
1: 四毛，这我还没说完，就是，但是您知道，让我特别那个时候特别气愤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非国标产品，就是正常老百姓去镇上或者我们说叫集上，对吧？买的那些非国标的产品，都得到8分，
0: 那也接近于1毛了。
1: 而且缺斤少米。但是他们可能并不会把它撑开了去
0: 去量。
1: 数一下到底多少米啊？那我们是数过的，至少能少100米。
0: 这个就是你看，所以咱们也是要推广这个叫真正优质的这
1: 对，
0: 个农资产品的一个重要性。
1: 对
0: 咱们不能让这个叫劣币驱良币。
1: 对，对，就可能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没有多少很多的特别多的信息差了。但是实际在农业技术或者农业的这个产品当中，我觉得信息差其实还
0: 还
1: 蛮
0: 是
1: 多
0: 存
1: 的，
0: 在的，还
1: 还
0: 蛮
1: 蛮
0: 多
1: 大。
0: 的，而
1: 对
0: 且
1: 对
0: 影
1: 对，
0: 响很大。
1: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
0: 然后你们现在用了你们这边这个品牌过之后，玉米的这个产量是不是也是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它不是单纯的，比如说这个浇水了哈。
1: 对，它不是单纯的浇水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的一点。就我们不单单是在帮客户解决问题，我们实际上是在和就是农户一起成长。就其实在教他使用水肥体化设备的过程中，就在告诉他你玉米啊或者小麦啊，你的水肥管理应该是怎样的。啊，就苗期啊，喇叭口期啊，氮磷钾的含量大概是需要多少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依据
0: 那您再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来介绍，比如说，
1: 的。
0: 如果说有相对成片的一些大户，咱们以比如说50亩或者100亩为例，你们这样的水肥一体化，它的这个投入是多少？然后呢，具体怎么使用的？它是还需要有哪些配套的基础设施来才能够实现您这样的一些效果？
1: 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解决不了的就是水和电的问题。
0: 这个需要政府来投入。
1: 对对对，或者说这有些农户他自己去挖井或者怎么样，水和电呢我们解决不了。50亩其实和100亩，它的均摊成本是差不多的，就大概就是一亩地180块钱
0: 能够
1: 到，
0: 用多长时间呢？一年？
1: 不，它的。首步就它分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长期投入，长期投入就是这些，水泵啊，过滤器啊，过滤器也分好几种，然后包括这个混肥器啊，这电机什么的，这些是长期投入，然后会有一些损耗，就是每年比如说玉米里面的滴灌带，这个它再回收就没法再用
0: 对，
1: 了，
0: 好，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跟我们孙总进行互动和交流啊。
1: 好的，
0: 好，孙总也可以出去喝点水啊。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0: 真的零风险吗？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那大爷老是说，弟子又变翅膀，到小心没地伤害。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0: 安徽创富好青年，
1: 创造财富，
0: 实现梦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8点到9点的创富好青年，邀请到的是来自阜阳市临泉县风云农业的孙过进孙总，来做客直播室，分享他在阜阳以及咱们整个黄淮海地区来推行农业水肥一体化建设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接下来继续请孙总，我们刚刚聊到了就是投入的这个问题哈。
3: 对，
2: 你刚才说的这个50亩和100亩的这个均摊成本其实差不多。
3: 对，
2: 嗯，
3: 但这种分为两种情况。
2: 嗯嗯，
3: 第一个呢就是移动式头部和固定式头部。
2: 嗯嗯，
3: 像固定式头部呢，它就是说我们可能50亩作为一个片区，
2: 嗯嗯，
3: 每五十亩可能都需要这么一个这个头部设备。
2: 嗯
3: 啊，所以它均摊的成本是差不多的。
2: 嗯，
3: 如果说是移动式头部呢，
2: 嗯
3: 啊，它的好处显而易见，它能够重复的去利用。
2: 嗯，
3: 但是你没法说，比方说我这个一个灌溉片区就是50亩，
2: 嗯，
3: 那我每个50亩都有一个头部，我可以同时灌溉100亩，
2: 嗯，
3: 那头部就不行了，它只有轮着来。
2: 哦，啊，
3: 但是它的均摊成本会低很多。
2: 嗯嗯
3: 啊，其实讲到这里，我主要还想跟就是各位收看的农民朋友想聊一句关于风险这个事情。
2: 嗯嗯，
3: 就跟刚刚就是有个朋友在留言啊，
2: 嗯嗯，
3: 就说什么种植跟养殖的
2: 风险
3: 是一样的，
2: 嗯，
3: 对吧？但实际上我认为其实风险无非对于种植来说无非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
2: 嗯嗯，
3: 天时这两年占的居多。
2: 嗯嗯，
3: 高温了，
2: 天气极端性天气
3: 啊，干旱了，
2: 嗯
3: 啊，然后到收获的时候烂场雨了，
2: 嗯嗯
3: 啊，自害涝害了，苗期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水肥管理有关。
2: 嗯嗯，
3: 其实就是如果把水肥管理做好，其实这些天灾自然而然也就是我们能消除掉的。
2: 嗯嗯，
3: 就是我们能做到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提的叫高标准农田。
2: 嗯嗯，
3: 高标准农田无非就是两条嘛，就是旱能浇，
2: 嗯，
3: 涝能排。
2: 对，嗯，
3: 对，但是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道理，
2: 嗯，
3: 没多少人再去做这个事情。
2: 嗯，就是说再进行深一步的这个推进这个事情。
3: 对对对，
2: 都是仰仗于原来的这个什么所谓水利沟渠啊之类的。
3: 对，但实际上那些沟渠已经很多年
2: 都荒废了，
3: 没有维护。哎，
2: 嗯嗯
3: 啊，还有另外就是这两年身边的朋友，因为我种地，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肯定也种地，
2: 嗯，
3: 看到他们亏钱，
2: 嗯，
3: 然后他们跟我觉得就是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种植思路的问题。
2: 嗯嗯，
3: 就比如说他可能有，假如说他有50万，
2: 嗯嗯
3: 啊，比如说地租是1000元每亩，
2: 嗯嗯，
3: 他可能就先去弄500亩地，
2: 嗯嗯，
3: 他不会给自己留一些额外的风险对冲的这么一个备用金。
2: 嗯嗯，
3: 比如说其实他可以不要种500亩，他就种200亩地。
2: 对，
3: 种200亩地，然后把剩下的那些钱一部分留作风险备用金，
2: 嗯，
3: 一部分呢去做一些基础的设施来去应对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嗯嗯，
3: 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2: 是的，
3: 思路的问题。
2: 你现在其实就采取这种模式。
3: 对对对，
2: 嗯
3: 嗯，就那个时候我在研究花生的时候，我非常有幸采访过南阳市花生产业协会的一个会长。
2: 嗯嗯，
3: 啊，杨会长，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到现在都非常记忆深刻。
2: 嗯，受益。
3: 叫思路才决定出路。
2: 嗯嗯，
3: 就如果你做的一件事情思路本身就是错的，
2: 嗯，对，
3: 你可能再努力都不是特别好的。
2: 对，你越努力你越错
3: 啊，可能是这样。对，
2: 嗯嗯嗯，然后你现在就是在你们这个阜阳，在临泉，以及黄淮海的这个其他地区，就是在你的这个带动下，这种水肥一体化这种模式的这个推广情况

0: 怎么样？除了玉米，小麦，刚才您提到了花生是吧？就这些旱粮作物这方面，是不是都已经推广了？然后推广的效果怎么样？
1: 其实还挺难的，
0: 挺难的啊。
1: 挺难的，因为就是咱们用一句去年很热的一句台词哦，电影台词叫"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张老师，
0: 是的。
1: 就是他，因为现在咱们整个的农业种植从业人员的这个年龄段，基本上都在55岁左右，
0: 对，年龄偏大。
1: 他们已经种了一辈子的地。很多这种想法、理念、思路，或者，思考方式的这种惯性，
0: 很难改变，
1: 对，很难改变。
0: 非常顽固。
1: 对对对，有一个，大伯他种了1000亩地，他跟我说了3年的话，就是22年的时候他挣到钱了，因为22年咱们刚好赶上这个，粮食产量呀，包括粮食价格都非常好，但是到23年就出现了。小麦收获的时候遇到烂场雨的情况，包括那一年整个的这个河南、安徽北部受灾都比较严重。
0: 对，
1: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哎，老天爷嘛，就是这样的，这个坏一年好两年。
0: 就他觉得我认了，
1: 对，他觉得这是个
0: 正常的，
1: 概率问题。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他是在赌，你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到第二年，又干旱了。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叔，你不能再这样，因为22年挣的钱快赔完了，对吧？这就是应了刚刚那位朋友说的，风险很大啊。这主要是因为思路的问题。你包括有些朋友他说："哎呀，那真的有极端的天灾，我们说叫，大河里满，小河里溢嘛。那这种情况下谁都掌控不了，但是你可以用一些保险的方式。"农业保险的方式，对吧？去规避掉一些致命的伤害。
0: 对，
1: 其实整个来说，其实还是这种思路的问题。但是，目前比较让我庆幸的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种地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像我这么大的，30多岁，年轻人种地越来越多了。我跟这些人在聊的时候，能聊到一起，就是把逻辑，把账给他算明白，对吧？把账给他算明白。你种地，然后你投入多少钱，它能够帮你规避什么样的风险？它能够给你带来大概多少量的这么增产的效果？给他讲清楚，他是愿意去尝试的。他比如说，他可能先尝试个10亩、20亩，他这个10亩、20亩，到时候单收做一下对比，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目前为止做了第三季，第三季不是第三年啊，第三季，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有5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农户，在跟我们一起去往前走。
0: 其实刚才啊，就是孙总，你讲的，你说你身边的那位大叔，他的这个思想不愿意改变的这个思想啊，我们很多人呢都有，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即使我们都会在某一个时刻想到过、反思过自己，但是呢，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再迈出改变的那一步，除非外面有外力推他一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都是这种情况。
1: 但他已经赔钱了呀，他已经赔钱了呀，为什么还会想着说看老天爷的脸色呢？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识啊，就是很难改。好，这个李逍遥说，还是算账明白比较重要，才有动力。的确是这个账要算好。他是不是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成本高？
1: 那可以给大家来算一个，就是咱们不算那么细啊。我刚刚说了，这个一亩地的这个成本呢，大概是180到220，我们折个中啊，我们就说200啊。咱们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去年阜阳玉米，因为前期旱后期涝，很多很多农户的玉米田的亩产甚至没有超过500斤啊，甚至没有超过五百斤。
0: 那他这个可能这一季就等于亏了，其实。
1: 对，他亏大了都啊。然后，如果说他前期的时候把干旱的问题解决掉了，咱不说别的， 长到1000斤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正常玉米的产量长到1000斤就是大众水平了
0: 对，
1: 啊。那我刚刚说投入两百，投入两百，这中间还有120左右是固定投入啊。这个
0: 就是实际上浮动的就是80块钱，
1: 对，就是每年你可能需要更新滴灌带，滴灌带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50到80啊，因为这个规格不一样啊，就咱没法说得太细，规格不一样。每年只是80块钱的成本，就能帮你去稳定至少400-500斤的产量。我还没说，我刚刚还只说了浇水呢，我还没说肥呢。
0: 对，
1: 如果肥运用的好的话，咱别的不说，1400通过水肥地化的管理是轻轻松松的。那你这1000以后，第一规避了风险，第二增加了产量。其实这个账很好算。
0: 对，
1: 对，
0: 尤其是最近几年极端天气这么频发的情况下，
1: 对，对。
0: 所以大概率你每年都能够受益，都能够用，有用。
1: 没错，而且每年你不是每年投入200哦，
0: 对，
1: 对吧，赵老师？您
0: 是
1: 是
0: 的，
1: 每年投入50到80，这个根据您种的作物不一样
0: 对，
1: 啊，是这样来的。
0: 就是现在这个水肥一体化主要的这个应用的这个作物上面，就是玉米，就是在你这块啊，你的这个创业赛道上面，就是
1: 对，
0: 玉米、小麦，
1: 小
0: 然
1: 麦、
0: 后
1: 花生
0: 花生
1: 啊，红薯，
0: 啊红薯这几
1: 对
0: 个，
1: 对，因为咱们那边种这
0: 这
1: 些相对
0: 要
1: 要
0: 多一
1: 多
0: 些
1: 一些。
0: 啊。
1: 是这样的。
0: 那至少来这几年来看，通过这种方式种植出来的这几大这个主要作物表现都很好。
1: 对，表现都很好啊，因为它可以做到，你比如说我们，从最开始，对吧？咱们是这个，咱们早就成为了农业大国了，这个就不用说了。
0: 对，我
1: 但
0: 们
1: 是
0: 一
1: 我
0: 直都
1: 们
0: 是农业
1: 对
0: 大
1: 呀，
0: 国。
1: 但是我们要往农业强国去发展，
0: 是的。
1: 那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规模化啊，可能很多方面的原因啊，我们现在慢慢推进。那机械化已经很厉害了，对吧？起码我们皖北来说，机械化的这
0: 尤
1: 个
0: 其是
1: 使
0: 大
1: 用，
0: 田作物的这个机
1: 对
0: 械化
1: 对
0: 率
1: 对，
0: 都非常高了。
1: 非常高了。然后那科学化、现代化，那水肥一体化其实就是把你的水肥运用的更科学，
0: 是
1: 让
0: 的。
1: 它在需要的时候才，因为咱们家种地，老家种地基本上都是一炮轰，
0: 就简单。
1: 对，就是底肥一上完事儿了，就后面也不管了。但
0: 就是
1: 是，
0: 特别粗放。
1: 对，特别粗放，但是实际上植物跟咱们人的生长是差不多的。
0: 你不能只给我吃一顿
1: 对你小时候，你小时候可能
0: 的。
1: 长得比较慢，对吧？
0: 是的。
1: 但是你实际上吃不了那么东西，你需要吃的是茎，
0: 对。
1: 然后等到青年的时候，我们开始长个子，
0: 对。
1: 对吧？然后可能需要很多的营养，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一炮轰的管理方式，那个时候营养已经没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后期这个增长就乏力了。
1: 对，是这样的，
0: 然后通过水肥一体化，咱们就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在
1: 的，
0: 不同的这个生育期，给它提供不同的这个肥料，然
1: 对，
0: 后以及提供不同量的这样的一个肥料和
1: 没
0: 营养。
1: 错，没错，没错，
0: 你现在比如说对你周边啊，周边因为你做的，比如说你现在还400多亩的一个地哈，
1: 是。
0: 你这个400多亩地在你周边，他们能够看到你的这些农户，在他们这个心里的这个影响是不是比较大了？
1: 影响比较大了，但是呢，还是，但是归结于什么呢？他们的地块呢还是比较散，
0: 它零散的
1: 对，就
0: 啊，
1: 是，
0: 小农户。
1: 对，在咱们，就阜阳来说吧，可能更多的20多亩，哎呦，你家地就很多
0: 已
1: 了，
0: 经算低的了，
1: 对
0: 多
1: 吧？
0: 的
1: 就
0: 了，
1: 是
0: 对啊，
1: 很多了，对
0: 那肯
1: 吧？
0: 定是把这个兄弟姐妹的地里都拿过来一起种的那种。
1: 对对。你像我们咱们林泉，人均才多少地？
0: 一亩
1: 人
0: 地不到
1: 一
0: 吧？
1: 亩地都没有，8分呢，
0: 八
1: 七
0: 分
1: 八分呢，
0: 对，
1: 对所以它很难集中，它也就没法去，
0: 是的，不太，所以还是这个适合咱们这个包地大户，
1: 对对对
0: 来采取
1: 对对，
0: 这种模式，
1: 而且其实说真的，那些散户，他产量并不一定低的，那产量反而是高的，
0: 对，
1: 因为他管理得很精
0: 管
1: 细，
0: 精细化管理，
1: 对，他没事儿拿个管子，哎，地旱了，拿个管子就到地里浇一浇。那产量当然会很高，
0: 是的，但是就是凡是成规模的。我们还是这个建议大家都能
1: 没
0: 够
1: 错，
0: 有条件的采取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这种模
1: 没
0: 式，
1: 错，没错，这是一个投入回报比很高的一件事情，
0: 然后就是，提到了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项目，目前如果说，有的农户说听了刚刚孙总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在我们当地，也真的非常有必要采取这种模式，但是呢，他们当地没有像您这样的，比如说专门做这一块的这个龙头企业带动。

0: 他如果说是自己到市场上，或者这个到这个社会上去寻找，就这个路子，咱们有哪些需要提醒的？比如说他提醒他怎么选择，
1: 或者避哪些坑？
0: 对，避哪些坑？
1: 其实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买滴灌袋里面非国标的任何产品。
0: 这个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比如说，哎，我通过什么能够判断我这个袋子是有国标的，这个是不是有国标的？我通过什么来判断？
1: 或者说我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吧，就是咱们就不从国标不国标说了，咱们就直接从质量非常直观，只要就是各位朋友去到市场上，你买那个滴灌袋，他拿给你了，你用两只手拽，就这么拽，
0: 这
1: 你能拽断，
0: 能不能把它拽断？
1: 不要买，就那么简单。就是如果他能拽断，他就是回收料再融合去做的，它不是新料做的啊。当
0: 明
1: 然，
0: 白了。
1: 现在回收料也有做得好的，但是咱甭管说回收料还是不回收料，它能拽断，这个根本就不行，根本就不行。
0: 就是这种最简单的一种
1: 对，
0: 判
1: 这是
0: 断。
1: 对很直接的一种判断啊。
0: 还有就是，刚才说那个固定物的这个投入，固定物是不是就是那个，比如说，多少米的一个，这个埋到地里面的那个东西，
1: 其
0: 是不
1: 实
0: 是
1: 固
0: 那叫
1: 定
0: 什
1: 的投入设施，
0: 么？
1: 那些田间的管网，那都是也是重复利用的，但它不是大头，正儿八经的大头就是咱们刚刚说的，你的水泵，然后你的过滤器，你的这个混肥箱，
0: 水泵、过滤器，还有这个水肥箱，
1: 对，还有如果再智能一点的话，它有一个智能的混肥机，是这样的，对。
0: 就是这个水肥箱是那种移动的，还是说是
1: 有
0: 就是
1: 固定的，
0: 有
1: 有
0: 固
1: 移
0: 定的
1: 动的，有两种，
0: 那就是看您自己需要，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在当地，或者你这个周边你适合放固定的，
1: 对，
0: 你就放一个固定的。
1: 对，
0: 固定的是一般情况是那种塑料的呢，还是那种，
1: 都
0: 什么
1: 是，
0: 材质的？
1: 基本上都是塑料的，
0: 都塑料的。
1: 因为它耐腐蚀嘛，
0: 那份那跟
1: 对，好
0: 包
1: 清
0: 括
1: 理，
0: 这个室外这个风吹雨
1: 没
0: 打
1: 有
0: 的
1: 问
0: 这个
1: 题，那个没
0: 也
1: 有问
0: 没有。
1: 题，对。那个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
1: 完
0: 问
1: 全
0: 题。
1: 可以承担得了的，承受得住的，
0: 不像以前的时候还有的，我记得还是在田头建一个池子，用水泥建池子，现在
1: 对对
0: 不
1: 对，
0: 采取这种模式了。
1: 现在没有这种，就移动式的呢，其实也是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当中啊，也是一个慢慢在淘汰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多的这种移动式的呀，还在用一些比方说柴油的那种单缸柴油机去带动，而且是那种很粗糙的那种水冷的单缸柴油机，就是不知道赵老师以前小时候有没有见过啊？就是那种叫我们叫手扶拖拉机那种
0: 我
1: 东
0: 知
1: 西，
0: 道。
1: 那个机头，它那个水是一直在蒸发嘛，蒸发靠蒸发散热，然后你还需要一直往里加
0: 你
1: 水，
0: 需要往里加水
1: 对啊，但是咱们一浇水可能都浇8个小时、10个小时，
0: 对，所以你要再往那个里面浇水的，这个反而这个工作很
1: 对。
0: 大了。
1: 对，那你本身做水肥底的话，一方面是为了增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省事儿啊。你还要雇人再去
0: 对，
1: 添水，为了添水去雇一个人，就很麻烦。
0: 然后你现在这个在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咱们这个整个阜阳地区之外，其他的阜阳周边有没有一些这个覆盖？
1: 暂时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因为这个，就跟赵老师刚刚一开始说的，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在跟客户去推广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跟他在一起成长，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会去帮助他诊断他田间的一些情况，但是农技是有领域的这种限制，可能在我们这边有用的这种，比如说除草机，有用的药或者这些，可能你换一个市，比如说到河南，就没用了，就它的地方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其实培养一个能懂水肥一体化，还能够懂，这些作物的营养种植方案的这么一个人， 挺难的。
0: 就是你现在你本人，包括你的团队，现在是不是在？因为刚刚你介绍到了，除了你在推广这个水飞一体化这种模式之外，你也在做这个无人机飞防业务哈，就是质保服务哈。你现在是不是就你们这个核心团队，基本上这些知识都能够具备，都有这方面的这个专业人才
1: 是的，没错。你像我们团队，
0: 了？
1: 有做这个，叫田间诊断的，有做这个，有农药学的，这两个研究生，一个是安大的，一个是这个中国农大的，中农大的，一个是中农大的和安农大的，还有一个这个，安大的呢，他是学计算机的，这个主要是什么作用呢？是我们希望未来，其实很多民间的高手啊，他是不太会说的，他是不太会把这些经验分享出来的，但是我们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小社区也好，就比方说，我们就建一个阜阳内的嘛，我们不要说覆盖很大，把很多种植小能手，他的经验，他其实可能会种，但他不一定会总结，
0: 对。
1: 就可能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文化程度可能也不是很高，但是他后来愿意学，愿意钻研，他钻研出来的很多经验和道理，那我们能给他总结下来，
0: 给他归纳总结下来，
1: 对，形成一个小社区，
0: 然后再把他的这个经验给他这个传播出去，
1: 对对对，而且种地其实跟种，其实种地这个行业，就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种地啊？就种地能让你的心特别干净，因为种地跟种地，赵老师，您种100亩地跟我种100亩地，咱俩有冲突吗？咱俩有竞争吗？没有，
0: 没有，我就想着我怎么把我地种好就行
1: 对，对对对，而且你的地种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对吧？因为市场价就都在那里，
0: 对，
1: 对吧？
0: 就看你本事了。
1: 对啊，可能我帮了你，哎。你帮你解决了一个小问题，或者说解决了你一点问题，你产量高个几十斤，那你还得请我一顿，对吧？
0: 对，是的。
1: 对，所以没有竞争，特别好，
0: 好，
1: 同意。
0: 这个就是像你这种创业这种模式，那个赛道，你觉得未来在带动示范效应这方面前景怎么样？
1: 我觉得会非常好，我觉得会非常好，因为这种实打实的投入，能看到的产出是非常直观的，所以不用，我觉得不用去过多宣传。前期我们也只是把点布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客户带着客户来的，是这样的。
0: 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规划呢？
1: 未来可能还是想把自己的团队再培养一下，就是把团队再扩大一下，但是扩大的这些人呢？需要去培养一下，因为我们，我觉得刚好跟这个刚刚那个王院长，我们是把种地这件事情的三件事情都涵盖了，王院长那边涵盖的是种子嘛，
0: 对，
1: 叫良种，叫良种良技，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想把这个病虫草害和这个水飞一体化，其实就是所谓的叫耕种管收里面的管。我们想把这个管一直给它做的比较系统、比较完善，然后通过我们团队的一些经验也好，或者我们的一些服务也好，能让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咱们阜阳有越来越多的上千亩的种植大户，这样
0: 能够
1: 家里
0: 受
1: 面
0: 益，
1: 能够挣到钱，就是孩子才会愿意回来，或者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才会愿意回来。
0: 是的。孙总也给一些咱们想返乡创业的一些青年人提点建议，好不好？
1: 这个我感觉，那我说一下我特别这两年特别坚持，我觉得比较对的一句话，就两句话，就第一，我希望大家能选择正确，但是难的事情，就这两个缺一不可，就必须得正确，而且必须得难，然后第二句话就是别怕。
0: 这是您切身的感受。
1: 对，这是我这两年确实的感受，然后并且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你
0: 这么
1: 去，
0: 坚持下去的。
1: 对，去尝试，就别怕。
0: 好，我们抖音上面真巧，我们王总给咱们孙总点赞，王总是上周三的嘉宾哈，感谢王总
1: 谢
0: 啊。
1: 谢。
0: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很快就结束了。孙总也可以来留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好不好？说个电话，
1: 好，幺八幺。
0: 181。
1: 9668。
0: 9668，
1: 0780。
0: 0780，啊，在咱们这个皖北阜阳地区、阜阳市以及周边的朋友，做农业的朋友，或者是甚至是更远的朋友，只要想交流学习的啊，要学习孙总的这种学习的这个精神。这个劲头和精神，你看孙总为了学习都跑到新疆去了，
1: 自
0: 所以
1: 己一
0: 咱们
1: 个人去了，
0: 一个
1: 真
0: 人去的哈，
1: 的，
0: 所以咱们这个省内的一些朋友也不要嫌远啊，都可以去看、考察、了解一下哈。
1: 欢迎。
0: 你玉米收了吗？
1: 还没，
0: 啊，没有哈，你可以在这个玉米收获期，最近也是你马上就已经进入收获期了，对吧？可以去考察一下哈。18196680780是我们今天晚间创业嘉宾孙总的这个电话，想交流互动的朋友可以和孙总取得联系哈。孙总，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
1: 赵老师，
0: 再见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孔正茂，导播陈继承。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问题，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1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那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利用国庆假期多接触自然，血压、睡眠都变好。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阜阳市人民医院岳家湖院区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800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6: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0: 这转眼啊，秋天到了，暑热慢慢退去，风里呢带着淡淡的凉意，阳光 照在身上，暖暖的，一点呢也不晒，这空气呢也变得比较清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明明呢是安安稳稳的坐在房间里，或者是待在家里，心里呢却想出门去走一走。其实呢，这种忍不住想出门的念头啊，就是身体在悄悄地提醒大家，该去大自然给自己的身体充充电了。最近呢，也有不少的研究证实，走进自然是被很多人低估的天然治愈方式。多接触大自然，不光心情变好，血压、睡眠，还有身体的炎症指标都能够得到改善。有研究发现啊，森林浴、园艺、户外散步，还有湖边、海边这类亲近自然的活动呢，能够有效地缓解焦虑，改善抑郁，让人更放松，更容易感受到快乐。研究把结果分成了负面情绪和正面感受两方面。先说负面的哈，焦虑感到改善是最为明显的，抑郁症

0: 当然，这并不代表就一定要跑到深山森林里才行啊。其实我们侍弄侍弄花草的园艺，在绿植间运动，到湖边海边坐一会儿，哪怕就是在家门口的公园里待这么一会儿，什么都不用做，本身也是一种疗愈。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好处，并不仅仅只是心情的舒畅，它也是对全身的一次养护。有研究发现啊，居住周边绿地充足的老年人，全因死亡风险会更低，离自然空间近，也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还有针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试验，连续3天2夜待在森林环境当中呢，收缩压、舒张压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森林浴可以作为高血压人群非药物的辅助方式，帮助调节自主的神经，舒缓情绪。而对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户外森林散步也是有帮助的。志愿者体验之后呢，睡得更深更香，疲劳和焦虑感呢也都会有所减轻。这国庆假期呢，咱们不妨也利用假期的时间啊，可以安排一些亲近自然的活动。咱们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爬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试一试森林徒步爬山。适度的爬坡能够锻炼肌肉，加深呼吸，提升肺活量，锻炼心肺功能。也有研究显示，每周2次，每次2个小时的森林徒步，坚持1个月，能够改善老年朋友的肌肉功能。当然一定要量力而行，而不要勉强。第二个呢是户外散步，这个门槛呢就更低了，老少皆宜。有研究对比过啊，同样是散步15分钟，在森林环境里，压力激素皮质醇下降幅度远远是高于在城市的街道散步。假期不想高强度的运动，咱们就去公园林间慢慢的走一走，解压的效果呢也是很不错的。第三个呢，是在绿植的环境里骑行。骑行健身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地点呢也很关键。那也有研究发现，视野里绿色植物达到35%以上的时候啊，焦虑情绪呢会明显的缓解。如果说是在没有绿植的道路上骑行，同样锻炼身体，但缓解焦虑的效果呢会弱很多。那假期呢，不妨选林荫道或者是绿道来进行骑行。那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放空发呆。不想走路不想运动也没关系，咱们就找一个公园的长椅坐下，看看天上的云，飘落的树叶，晒晒太阳，什么都不用想啊，不用想着去收获什么，完成什么任务，允许自己无所事事，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疗愈。那很多人呢觉得身心疲惫的时候想要治愈需要复杂的方法，但其实大自然给我们开的健康处方就特别的简单，就是走出去就好。国庆假期咱们也不妨留出一点时间走进秋日的自然。当然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户外活动也是需要量力而行的，同时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那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市人民医院岳家湖院区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啊，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李主任，我们说啊，咱们有不少的男性朋友啊，平时可能身体有一点。

0: 点小的不舒服呢，总是习惯扛一扛哈，尤其是像前列腺的一些健康问题，甚至也有一些男性朋友会觉得是难言之隐，不好意思说出口啊，或者呢也会拖着，也不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那其实前列腺又被称为咱们男性同胞的生命线，那大家其实对它的了解程度似乎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今天也是有幸请到李主任啊，给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男性前列腺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首先还是想先请您从最基础的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就是这个前列腺它到底是在咱们身体的哪个位置，主要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了，对于我们男性朋友的身体健康来说。
1: 好的，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啊，我们在门诊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类的病人啊，会比如说年轻的病人会感觉到啊，有这种尿频啊，有这种尿不尽的感觉，那么中老年的病人有这种排尿困难，甚至夜里小便很多，那我们甚至还可以遇到一些更加严重的关于前列腺的肿瘤的这种疾病。那我们说前列腺它本身是我们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啊，女性本身没有这种前列腺，它就像一个正常的前列腺，我们说就像一个毛栗子一样啊，它在我们膀胱颈的前方啊，像哨兵一样，所以说我们顾名思义给它称之为前列腺。那么后方它包绕着尿道，那么前列腺本身是有很多的这种生理功能的，你比如说它是分泌的这种前列腺液，是我们精液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大概占到30%，那主要是给我们精液提供营养啊，保持精液的活力等等等等这么样一些状况。那么这个它还可以参与到比如说控制我们的排尿啊，控制我们的射精的一些活动。那么最后一个，我们说前列腺本身它也参与到我们的这种内分泌的稳定当中来啊，它所分泌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激素也可以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内环境的一些紊乱，所以说前列腺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虽然说它这个体积不大啊，但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既关系到我们的生育，又关系到我们的这种排尿活动，对我们的日常这种生活质量也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作用。
0: 这是我们了解了，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前列腺的一个生理功能啊。那如果说这个腺体一旦出现了状况的话，咱们的身体会释放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吗？这些预警信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哪些是可以再观察观察，哪些是绝对不能拖，需要尽快去就医的呢？
1: 很好。那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这个确实在我们这个日常工作当中也经常和大家去解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前列腺它出了问题以后，这个身体啊通常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那我简单把它归结为几个类别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跟排尿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会出现这种尿频啊包括尿急啊，感觉到有的尿不尽啊，甚至于有些这个中老年的患者会出现夜里的小便很多啊，最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一次，那这样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啊。那么更加严重的时候，这种严重的排尿困难，甚至于出现这种尿不出，我们叫尿潴留，那这是需要进行急诊处理的。那么这是排尿相关。那么再一个就是一些比如说疼痛相关的啊，有的人会感觉这种小腹部啊、会阴部啊。包括这种腰底的这种酸胀啊、疼痛啊等等等等啊，甚至于我们还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一些全身性的症状，你比如说会出现血尿啊，甚至于会出现一些疼痛。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种严重的疾病，比如说前列腺癌啊，有骨头的转移的时候，那么患者就会出现一些腰背部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个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些信号。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说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先等一等，哪些情况我们可以一定要及时去就诊。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尿频啊、单纯的尿急啊，甚至于晚上这种不是非常多的这种夜尿增多，那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或者说进行这种相应的一些检查来决定，不需要进行这种非常强烈的干预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观察或者药物治疗为主。但是如果说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一些全身性的症状，比如说这种血尿啊，比如说这种全身性的疼痛啊，还有就是说严重的这种排尿困难啊，病人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自主小便的时候，那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这个外科的来干预，这个要根据这种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这种特征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这种分层，做一些个体化的这种诊疗。
0: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症状相对轻一点，那也有一些情况是一些全身性的这个症状，就更需要更高的这个警惕了，及时的就诊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啊。那在临床上的话，目前我们针对于前列腺的一些常见的疾病，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1: 那临床当中，我们把前列腺的疾病主要分为三种啊，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比如说20岁左右，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会有这种叫前列腺的炎症。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的增加以后啊，随着这种我们说激素水平啊，包括年龄的增加，会出现前列腺体积增大，那我们叫前列腺的增生。那么主要是刚才我提到一些这种排尿的这种困难，这种相关的症状为主。那么第三类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关于前列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是前列腺恶性的肿瘤，我们叫前列腺癌。那么多见于一些老年的男性。那么这个时候，他早期可能并没有相应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三种疾病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经常遇见的，对于前列腺方面的一些这种疾病的一些总结。
0: 主要是这三种类型是最主要的啊、
1: 对。
0: 啊，前列腺炎，还有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但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可能不一定能够一下子分得那么清楚啊。尤其是像咱们一些中老年的男性朋友，遇到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癌症的这种情况的话，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些担忧。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帮我们来？先简单的区分一下，就对于大家来说的话，比如说这三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哪一个年龄，这三个的这个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这个风险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分别针对于咱们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些男性朋友，重点要防范一些什么呢？
1: 好，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那个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每次啊，因为我们也这个担负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早癌的筛查呀，啊，前列腺疾病的这种科普啊，包括一些男科的这种义诊啊，那么每次在这个诊疗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这种老百姓会把这三类疾病啊混为一谈，对吧？都统称它是前列腺炎。啊，甚至我们有很多这种60、70岁的已经没有办法自主排尿了，对吧？在当地医院已经下了尿管以后，来还跟我讲啊，主任，我这得了前列腺炎，啊，其实不是啊。我们说前列腺炎，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什么叫前列腺发炎，就像我们的感冒一样，对吧？它是一个常见病，它是一种炎症性的疾病，虽然说它不至于造成，比如说严重的排尿困难啊。啊，或者造成肿瘤啊，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你比如说，你有这种很反复的尿频，对吧？那么你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要频繁的去上厕所，那这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一类的病人主要集中在一些青年的男性，我们说20岁到40岁左右的男性，相较来说患前列腺炎的比例更高一些。那么刚才提到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或者说我们以前还提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前列腺肥大，对吧？那么这两个它其实是一种良性的增生，也就是说我们前列腺体积它变大了，它是因为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啊雄激素的这种分泌啊所造成的这种前列腺体积的这种增大。那么这个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排尿困难的这些症状，包括夜尿增多啊，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就是小便排不出来啊等等。那我们说这样的一类疾病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的男性，相对来说要更多一些。那么最后一个我们提到了叫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一种前列腺增生，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恶性的前列腺增生，那就是说我们前列腺长癌了，对吧？我们老百姓经常听说比如说肺癌啊胃癌啊啊，那么前列腺本身它也是有癌的，那我们把它叫做前列腺癌。那么这种前列腺癌在早期啊，有的时候往往它并没有症状，到了晚期的时候可能出现刚才我提到了比如说骨头的疼痛啊、血尿啊等等等等这么一些情况，那么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么样一个疾病。那么对于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关注点，那刚才就像我提到了到20多岁到40岁之间，那我们可能更应该关注这种前列腺炎，因为这个年纪这种前列腺炎它是一个高发，比如说我们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熬夜呀、啊，长期的喝酒啊，啊，甚至于这种频繁的性生活的刺激啊，都会造成前列腺反复的充血，那这样的话，产生前列腺炎的几率就非常的大。 那么到了50岁以后，对吧？刚才讲到了，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啊，技术水平的问题啊，那么前列腺都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体积的增大。我们刚才讲前列腺它变大了，那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排尿的症状。那这个时候不仅仅我们说要关注这种前列腺增生，那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更加考虑这种前列腺癌的筛查。那到了50岁以后，甚至60多岁，那么可能不仅仅我们要关注这种前列腺增生的问题，那么更应该关注这种前列腺癌。那么这个年龄是前列腺癌的这种高发时期，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做一些早期的筛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PSI 的检查呀，啊，当然有条件的话更应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那么总结的简单的总结一下，比如说年轻人我们可能更应该关注这种炎症啊。到了老年或者中老年更应该关注这种增生，那么到了老年以后，特别是您如果有家族史的，就更应该关注这种癌症的出现。
0: 嗯，好，这样这个区分也是比较关键和重要的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好，李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啊是今年60岁啊，体检报告上写前列腺钙化，他比较担心，想问一下这个钙化是什么，要不要治疗，会不会癌变？
1: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就说明他这个对于自己的这种体检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啊。这个前列腺的钙化啊，我们说前列腺钙化，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啊，比如说你自己的手哪个地方被划破了，对吧？然后它这个愈合了以后会干嘛？会留疤痕，对不对？那么我们说钙化是什么原因呢？钙化大部分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前列腺的炎症，造成了某些腺管的堵塞，那么腺管里面的这种前列腺液有可能从炎症的情况下会出现了这种炎症的愈合，那么这种愈合以后就会形成钙化啊，这个其实是不用过于担心的啊，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前列腺炎甚至前列腺增生的表现啊，它不存在着啊，这个经常我们在门诊也有遇到这样的病人，阿姨主任啊，我这有钙化是不是就会变成癌啊？啊，不用过于担心。
0: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叫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既然是别被传言误导，接下来我们也是就可能李主任也听过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传言是不是咱们的一些误区，我们接下来也请李主任给大家来答疑解惑。首先我前段时间也听到过这么一个民间流传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咱们中老年常见的前列腺增生首先第一个它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呢，就说这个增生早晚都会发展成为前列腺癌，所以可能也会导致一部分中老年朋友特别的害怕和担心。今天也跟您求证一下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1: 嗯，很好，这个就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啊，这个问的这种问题一样啊，我们经常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主任，我这个前列腺癌是不是以后一定会变成前列腺增生一定会变成前列腺癌？那在这里我明确的和大家说，不会啊，因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本身是两个不同的疾病啊，他们这种前列腺增生是不会变成这种直接变成这种前列腺的肿瘤啊，虽然说他们都发生在前列腺，但是它发生在前列腺的部位是完全不同的啊。我们说把前列腺分为几个不同的地方，对吧？啊，这么俗称讲，比如说我们把它称之为中间和外周两个部分。那么我们的前列腺增生主要是发生在中间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移行带啊。那这样的话，这种前列腺体积的增大，而前列腺癌它常常发生在外周啊。那这样的话，它们之间这个我们说，这种相互的转化是不存在。啊，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那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两者同时都有这种疾病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他既有前列腺增生这么一个疾病，又有这种前列腺癌这种存在。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对于60岁以上啊已经合并有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那么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进行前列腺癌的这种筛查，但是。仅仅认为前列腺增生就一定会直接变成癌，那么这种说法是肯定是不对的啊，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0: 嗯，就是增生其实并不等于癌变。
1: 对的
0: 啊，但是大家很害怕这种癌变的发生，或者是说很害怕前列腺癌啊。想问一下李主任，前列腺癌早期会有一些明显的这种典型的症状和表现吗？因为似乎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好像当查出来是前列腺癌的时候，就已经到中晚期了。
1: 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的问题的地方啊，包括也是我们这个目前来说。这个我们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临床工作的一些痛点啊。为什么说我们很多人会感觉这种前列腺癌一旦发现都已经成为中晚期的前列腺癌？因为早期的前列腺癌几乎没有症状啊。刚才我提到了前列腺癌，它主要发生的部位是在前列腺的外周带，那么相对来说，它离我们的尿道的距离略微有点远。那这样的话，它即便是出现了这种，叫我们说。癌变它也可能没有这种特别相关的或者说特别这种典型的这种症状，比如说血尿啊，比如说造成排尿困难啊，因为它并不压迫尿道，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说它没有引起相关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如果说有没有进行这种及时的这种早期的去筛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您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刚才讲的血尿啊骨痛啊啊，这个时候再去检查，可能往往已经是一些个晚期的这么一个症状啊。就是说啊，在这里我还要再强调这种早期筛查的一个重要性啊，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肿瘤发现它就是晚期，而是因为您做的这个检查或者说去关注它的这个时间节点相对来说较晚啊。那么这也和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经济水平啊，我们的健康生活的意识啊。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这些发达国家啊，甚至于我们国家的一些发达地区，那么这个人家在做体检的过程当中，对于这种前列腺癌的筛查相对来说非常的重视，那绝大部分发现的那么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肿瘤。但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同志啊，会感觉到哎出现症状以后再去进行筛查，那个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么样一个结果。
0: 那既然要早期筛查的话，主要是查些什么呢？或者是查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
1: 在我们前列腺癌筛查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叫 PSA、PSA 的全称叫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那么这个它是前列腺腺体本身所分泌的一种蛋白，在正常的情况下它很少在外周血当中被发现，就是说在外周血你进行抽血去检查它的时候，那么这个数值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一旦有了肿瘤，我们的前列腺的腺体遭到了一些破坏，那这个时候这种蛋白就会漏到血液里面去啊，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数值非常的偏高，那么就提示我们有这种前列腺癌的风险。
0: 那这个 PSA 的检查其实现在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定期的做相关的这个体检就可以加一个这个项目做一个这个检查，其实就能够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些问题。
1: 对，这个很简单，就像我们抽做血常规一样，就抽一个这种外周血去做这么一个实验室的检查就可以去发现它。当然了，这个我们说这种 PSA它并不是说啊，我们 PSA 升高了就一定是前列腺癌，但是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这种风险预测啊，就告知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去筛查，去判断，去做一些更深一步的检查，来排除我们有这种前列腺癌的可能。
0: 就像您说的，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体检加了个这个项目，突然发现这个检查出来这个结果，这个 PSA 出现了一个这个上升的小箭头，或者是升高了这个数值，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紧张，就会怀疑是不是就一定得了前列腺癌了。刚才李主任也是给我们答疑解惑了哈，升高并不等于就一定是癌症，那有哪些情况有可能会造成这种 PSA 值的这个升高呢？
1: 好的，我们刚才讲啊，前列腺癌这个做筛查，我们做 PSA 啊，它的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啊，它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但并不是叫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对吧？那么就是说它是一个敏感的指标，但并不是一个特异性只针对前列腺癌的指标。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它是前列腺腺体单独分泌的一种这个叫蛋白啊，一旦出现这种屏障的这种破坏以后，都会出现这种进入外周血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们的炎症啊，特别是急性的化脓性的炎症，那么这种 PSA 的升高是特别明显的。 那么第二个，我们做一些这种检查，比如说做直肠指检啊，做一些这种经尿道的这么一些检查啊，那么也会造成这种 PSI 的升高。那甚至于我们一次这种性生活，那么第二天去检查的时候也会造成 PSI 的升高。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同志喜欢骑自行车，那么这种长期骑车以后也会造成 PSI 的升高。那么因此我们在发现这种 PSI 升高的时候，可能这个首先啊，当然我们要去考虑它有这种前列腺癌的高风险的可能，但是更要去关注，我们要排除有这些能造成前列腺这种 PSI 升高的这么一些特殊情况以后，再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0: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如果说已经比如说第二天要做这个 PSA 的这个检查了，那么这么在前面准备体检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提前就要留意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可能会引起这个值升高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和事项，咱们提前做好这种避免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能够让检查出来的这个值会更准确一些？
1: 对的对的我们要叫干嘛呢，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情况会出现这种 PSI 假性的一些升高，那么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尽量在这之前避免这么一些情况的出现。你比如说在体检48小时之内不要做这种性生活啊，不要有射精的这么一些情况，包括在1周之内不要有这种做直肠指检啊、导尿啊，比如说还有人去做一些膀胱镜的检查啊，那么在体检之前尽量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长时间的骑自行车啊等等等等这么一些情况啊，甚至于我们说这种酗酒也有可能造成这种 PSI 的这种假性的升高啊。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做一些清淡的饮食包括早晨这种空腹去抽血可能都是对我们这种 PSI 的这种相对来说更加稳定的、更加精准的这么样一个结果能起到一个好的防范作用。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少吃一些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8: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同步收看节目的直播。接下来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市人民医院岳家湖院区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以及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和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这个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李主任啊。好，李主任，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家里老人71岁了，有糖尿病还有心脏病，现在前列腺增生排尿比较费劲，有的时候还尿不出来，想问一下，这么大年龄还有基础病，能够做微创手术吗？风险大不大？
1: 好的，感谢这位观众朋友的提问啊。那您这个情况其实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特别经常遇见的这么样一类问题啊，就是说老年男性同时合并有这种基础病、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等等等等相应的一些这种老年性的基础性疾病。那么这个时候他又患有这种前列腺增生啊，刚才听您刚才描述，他已经出现了这种排尿困难，甚至已经无法自主排尿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在 就是根据您的这种症状的描述啊，那么大概率是需要进行一个微创的手术的啊。当然这种手术我们是在进行相应充分的评估的情况下，比如说您的血糖要控制良好啊，您的整个身体的状态要相应来说能够耐受得了手术的风险。但是要这个特别告知您的是，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微创手术是目前来说已经发展非常成熟的这么样一类的这种前列腺手术，包括您说的高龄啊，包括您说的这种相应这种慢性疾病的这种并发疾病啊都不是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对的手术禁忌啊，一定是根据您个人的身体情况啊，我们会给您制定这种个体化的这种手术的一些方案。因为手术目前来说有很多种啊，特别微创的手术啊，比如说经尿道的一些等离子的电切呀，包括经尿道的激光的手术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种热蒸汽的治疗包括我们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前列腺的这种消融包括栓塞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再一次强调，年龄包括我们说这种糖尿病心脏病这些都不是这种绝对的这种手术的禁忌您可以到医院来，我们给你做这个叫我们说这种个体化的这种评估然后来决定这种手术的这种方案。
0: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前面呢是说到了咱们这个 PSA 的一个检查对于男性的一个前列腺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以及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检查结果的一些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会受到影响。那首先呢是一个检查的一个准确性，那还有就是这个检查一般来说咱们比如说男性同胞多大年龄开始查这样的一个指标，多长时间查一次，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1: 这个很好，这个 PSA 的检查，这个其实我们各大指南都是有这种明确的怎么样推荐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年龄，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五岁以上的男性建议每年进行一次这种 PSA 的检查。但是如果说您家里面直系亲属，比如说您的爷爷甚至父亲有这种前列腺癌的病史，那我们建议把这个岁数提前到45岁，那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每年至少一次的这种 PSA 的筛查。但是如果说有些特殊的，比如说家里面的这种前列腺癌它是一些特殊类型的，甚至含有基因突变的这种前列腺，那我们推荐把这个年龄更往前推荐，提前到40岁以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做每年一次至少每年一次的这种 PSA 的筛查。因为如果一旦有这种家族史或者包含有这种基因突变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您去患这种前列腺的风险比正常人要高10多倍的，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提前进行筛查进行干预。
0: 那如果在筛查之后发现这个 PSA 的数值升高了或者是偏高的情况下，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确实我们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进行一些体检的患者的这种解答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有很多出现这种 PSA 升高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 PSA 的升高，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它有两种，对吧？一种是真正是因为前列腺癌造成了 PSA 的升高那么一种是因为假性的问题出现了 PSA 升高，对吧？那么首先我们要排除是不是这种假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是否有前列腺炎你在做这种抽血之前头天晚上是不是也过了一些性生活是不是最近骑车骑得很多等等。如果说排除了这么些情况，我们怎么排除呢？比如说过个一周甚至一个月，我们进行一次 PSA 的复查，
0: 再查一次。
1: 对，那如果说 PSA 出现了一个大幅度明显的下降，那这肯定我们不考虑，对吧？那一定是这种假性的升高。那么第二个，我们对于 PSA 的升高并不是说单纯看这种总的 PSA 的升高，我们的 PSA 还有很多这种延伸的指标。你比如说我们的 PSA 它分为总的 PSA 和游离的 PSA，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出现升高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比值如果说比值很低，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前列腺的考虑。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 PSA 的密度刚才我提到了有的前列腺体积特别大，那么它的前列腺也是出现 PSA 的升高的，因为它分泌的这种蛋白就多，对吧？但如果说你的体积很小但是 PSA 数值很高，那么这个时候患前列腺的可能性就相对来说较大一些。 那么如果说已经排除了这种我们说这种假性的升高，对吧，我们又有这些衍生物指标的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率会叫你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啊，特别是叫我们叫多参数的磁共振，因为多参数磁共振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那么结合包括我们说 PSI 的结果呀，包括这种多参数的磁共振啊，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给你做一次直肠的指检啊，啊，这么这几项叫综合起来都怀疑有这种前列腺癌这个患病的可能，那我们一定会推荐患者进行一个精准的穿刺啊，因为穿刺是诊断前列腺癌的金标准。那么穿刺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病人一上来就进行穿刺啊，一定是像我刚才讲到了这种综合的判断以后再进行这种精准的一些穿刺，这样的话更能够首先第一个就是提高我们 PSI 升高的这种前列腺的病人这种前列腺的检出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患者出现这种不必要的这种穿刺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啊，让大家这个少受罪。
0: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针对这个 PSA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李主任也是给我们解释了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我们希望能够对收音机前咱们的男同胞们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说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几种常见的咱们前列腺健康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包括这个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李主任是不是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只有用点药就行了，还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可能我们需要考虑手术治疗了呢？
1: 好的。那么刚才讲到了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那么还有这种前列腺癌三种疾病。那么首先我们讲对于前列腺炎那么绝大部分是不需要进行手术的这种干预主要是一些药物治疗，包括我们在做一些理疗甚至一些中医中药的方式那么这个在门诊就能够处理，它是一种常见的疾病那么对于前列腺增生相对来说比前列腺炎要略微复杂一些，因为前列腺增生就像刚才主任提到了，我们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进行观察有一部分病人是可以进行这些药物的治疗来长期控制，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那么在什么样的病人是需要进行一些这种比如说观察呀或者药物的治疗呢？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门诊过程当中诊疗过程当中会有一个量化的评分，我们叫 IPSS 评分，叫国际前列腺症状的这种一个评分，我们把它从0到35分分成为三类有轻度、有中度和重度。那么一般对于这种8分以下的我们这称之为轻度的前列腺这种增生，那么绝大部分是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中度的症状甚至于重度20分以上的这种重度的症状，你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个无法自行排尿包括一些严重的血尿合并有膀胱的结石甚至于因为这种反复的排尿困难造成了这种上尿路的梗阻，有双肾的积水等等等等这么样一些情况，那么还是需要进行一些手术的一些治疗。那么至于我们在这个中度的这种症状那会根据患者个人的这种要求我们也可以比如说你有一部分病人他特别恐惧手术那么他又没有出现相应说非常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些长期的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就是他相对来说就比较积极他觉得我吃药就是第一个不方便，对吧？第二个要长期的进行吃药，而且我也觉得这一部分的症状对我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极大的困扰，那么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些微创的手术。
0: 好，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咱们也是需要区别的来对待。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今年63岁，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起夜2-3次，排尿有点慢，说身边人都说姥姥都会这样不用太怎么管，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需要去看吗？需要用点药吗？
1: 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对，第一个您年龄63岁，对吧？那么第二个您已经有了症状，就是这个夜尿会增多这种排尿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程度就是刚才提到了尿尿有点慢，对吧？那么这个大概率是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么样一个表现，但是 我觉得啊，就像我们刚才在跟大家说的一样，六十岁以上，如果说您是这个每年都会进行体检，进行一些 PSI 的检查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情况可以，我觉得可能只是这个需要口服一些药物来改善症状就已经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进行过这种 PSI 的检查啊，甚至一些包括我们最基础的 B 超的检查，那还是建议您尽早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些相应的。

0: 这些情况，主要是为了防范风险啊，为了这种我们说这个不出现这种啊非常难以控制的这种疾病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加正确，或者说更加这种符合我们疾病发展规律的这么样一个操作。
1: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这个排尿有点费劲，但是没有到完全尿不出来的地步，请问这种情况需要手术治疗吗？
0: 这个我们要分不同的情况，刚才我提到了前列腺增生，并不是说就一定是完全无法排尿的时候才需要手术。我们在做这种门诊的病人的这种筛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这种指标的检查，我们叫残余尿量。什么是残余尿量？就是说我们在做 B 超的时候，对吧？医生都会告诉我们，你要憋尿，是吧？要憋了尿以后才能看见你的前列腺的大小，甚至于看见膀胱里面是不是有结石啊，是不是有肿瘤啊？那么残余尿量是什么呢？残余尿量就是你在憋尿之前，憋尿的时候做一次 B 超，然后医生会告诉你，你去排尿。把你这个小便给它排完，排完以后你再来做一次 B 超，我们来测一测你膀胱里面还剩多少尿量。那过去我们教科书把残余尿量大于80毫升称之为手术的这种指标。那么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数值有一所改变，比如说有的专家讲是50毫升，有的专家讲是60毫升。那我们认为大于个50毫升以上的时候就应该进行这种手术。因为像你这种长期反复的这种排尿困难，有可能会引发叫上尿路的梗阻啊，包括我们膀胱里面会出现一些肌小梁啊，出现一些憩室啊，就是你的膀胱在非常用力的去帮助你尿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这种并发症。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应该引起重视啊，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如果说有我说的这些情况的话，那么还是应该尽量以解除梗阻的这种手术治疗为主。
1: 但是说到手术啊，确实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的患者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担忧和疑问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一听到说，哎呀，要做手术，心里就发怵。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咱们这个医学的技术进步也发展也很快啊，目前应该说很多方面都是普遍采用这种微创的这个手术了。那也想请问一下李主任，目前的像这样的一些手术的方式，叫咱们以前传统的这个手术的话啊，最大的这个进步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那么这种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三个这种前列腺的这种常见的疾病啊，其中前列腺的增生和前列腺的癌，那么这两种是这个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的啊。那么其中我们说对于前列腺增生这种微创的手术确实带来了这种革命性的这种发展啊，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肚子上开一刀是吧，然后还有出血，还要缝合，还要过一段时间以后还要拆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吧？那现在我们的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是完全不需要啊，我们通过自然的这种腔道，通过您的尿道啊来进行这种前列腺的这种微创手术啊，总结下来就是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啊，甚至于几乎没有出血。那对于前列腺的这种增生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有两大类型啊，一类是我们这种传统的我们说叫金标准的叫 TURP， 是经尿道的前列腺电切啊，包括等离子的电切也好，包括既往的电道的电切也好。那么再一类就是目前相对来说啊发展更加迅猛的激光类的手术，包括我们说激光的这种切除、激光的剜除啊，甚至于激光的气化手术啊。那这个希望这个有机会和大家进行一些展示吧啊。那么这个手术可能大家看过以后，就对于这类的手术的恐惧会大大的降低。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的这种我们叫白手术。什么是白手术？就完全没有出血，您根本看不到一滴出血，甚至于这类的手术我们可以做到日间。就比如说您上午来办住院
1: 手术，
0: 对，然后我们中午给手术给你做完，下午带个尿管冲一冲，
1: 可以回家了，
0: 可能就可以回家了
1: 啊，
0: 甚至于或者说我们你如果不放心，那么住一天啊，到第二天就完全可以回家，所以说对于这么样一类的手术啊， 确实是啊，不用这种过于去担心和计较啊。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啊，热蒸汽啊，包括一些水刀啊，包括一些消融啊，甚至做一些动脉的栓塞啊，啊，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来保证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啊，包括安全性也好，包括微创程度也好，甚至于刚才有一位观众提到了啊，高龄啊，合并有很多的这种并发症、基础疾病啊，都完全可以啊。我们这个平常啊，我最近两年吧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做过最高年龄99岁的一个老爷子啊，长时间的这种糖尿病啊，然后还吃这种抗凝剂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基础疾病啊，那我们采取一些这种微创治疗的方式啊，让老爷子能够出现这种非常顺畅的这种排尿，效果非常好。
1: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咱们针对于前列腺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目前的一些方式和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能够缓解相应的一些症状，维护我们的这个健康啊。这是咱们所说到的诊疗方面的相关内容。咱们接下来呢，也转回日常啊，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指导指导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伤害到咱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健康，同时又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地方，有没有这些问题？
0: 很好，这个确实啊，我们很多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确实会影响到这种前列腺健康的这么样一个情况。你比如说久坐，对吧？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坐办公室，
1: 是，
0: 对吧？那么这种久坐造成的这种前列腺的压迫，前列腺的这种反复的充血啊，影响这种血液循环，那么就是形成这种前列腺炎的一个叫很大的这么样一个影响因素啊。你比如说，还有一部分患者喜欢憋尿啊，他不到一定的时候，他都不去尿尿，那这个时候会增加我们说这种膀胱呀，包括前列腺的一些压力。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饮酒啊，很多男性患者特别喜欢喝酒啊，特别喜欢喝一些烈酒，那这个时候会更加刺激前列腺，加重这种炎症啊或者症状的这么样一个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熬夜。熬夜本身它就是一个对全身的这种内环境的这么样一个问题的这种包括我们说降低了这种免疫力啊，也会加重了炎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不规律的性生活比如说过于频繁或者说过于缺失，这性生活对于前列腺都是非常不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患者特别喜欢吃一些这种高糖分的呀高脂肪含量的这种食物，那这个对于前列腺癌的风险的增加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么样一个习惯。
1: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避免，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前列腺的健康啊。同时啊，我也听说网上还流传了一些食疗偏方，说是保护前列腺的。今天也跟您求证一下，比如说像吃点什么南瓜子啊，或者是这个西红柿啊，甚至还有一些这种补肾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偏方啊、保健品啊等等这些啊，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食品或者是保健品？
0: 这个问题确实啊，这个不仅您问啊，我们在这个平常的门诊工作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患者问，特别是刚才您听到了这种西红柿，因为确实是有研究证明啊，这种西红柿里面这种叫番茄红素
1: 啊，对，
0: 它是一种抗氧化剂，那么它是可以降低这种前列腺癌发生的风险的。但是这种研究不能作为我们循证医学的证据。我们说我们给患者所提供的这种治疗也好，或者我们任何的手术操作也好，一定是有强有力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那么我们这种治疗对于您这个疾病是有确切的这种疗效的情况下，才可以给你推荐使用。但是这个我们说这种研究它可能是一些小样本的东西，对吧？那么这种证据是不能够足以证明您长期吃番茄就一定能够抗癌。当然了，它是一种这种健康饮食的这么样一部分。那包括南瓜也是我们说南瓜籽里面有这种微量元素那么能够对于前列腺增生有一些轻微的改善作用。但是它能够代替药物吗？我们觉得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后一个，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偏方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偏方治大病，是吧？但是对于我们这个 外科大夫啊，不仅是外科大夫啊，任何一个这种正规医院的大夫，我刚才提到了，您所提供的这种医疗是一定有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的时候，才可以给患者进行使用。那么这种偏方，所谓的偏方治病，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有可能啊，比如说某一个病人使用这种偏方有了一定的效果，但它绝对不是一种大样本的问题，也不是大概率的问题，对吧？比如说10个人里面或者100个人里面有一个病人，他吃了可能有一定的效果，当然了，他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治疗，到底是其他治疗在起作用，还是偏方在起作用，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但是您如果说要把偏方给他作为一个治病的根本，那这个绝对是不可取的。而且我觉得，首先他没有科学依据，对吧？那其实他这个甚至可能会耽误您的病情的这么样一个控制啊。那我觉得对于刚才所提到的这种番茄也好啊，这种南瓜籽也好啊，它可以作为您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但是绝对不能作为您治疗的一部分啊。
1: 健康饮食，同时咱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规范的这个
0: 对，
1: 诊疗，
0: 对，
1: 帮助大家来维
0: 对，
1: 护健
0: 主持人
1: 康。
0: 说的很好，哎呀，
1: 好，
0: 专业规范。
1: 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她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3: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2: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4: 老师，我想你了。
2: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5: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2: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最美。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0: 哎，大姐，我来。
11: 哎，我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12: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车的摩擦不敢轮
12: 前，余额不足，请投币。
13: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2: 大爷别着急，我来。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14: 我来。
15: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但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16: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7: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18: 嗨，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17: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19: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20: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21: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
22: 北京时间22:00。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哟，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8: 1、2、3。
7: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0: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都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

0: 其肆意，不觉成瘾。
1: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2: 是。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吵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大，肚子也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00-290了。
1: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2: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3: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

0: 菜，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这也太不规律了。
0: 没办法，忙啊。
1: 哎，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回打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比呀。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3: 哎，好累啊。
4: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5: 看儿子，耶！
6: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广播通道测试，频率响应，1000赫。频率响应，1000赫。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金秋十月，有着唱不完的颂歌。
1: 金秋十月，有着道不尽的祝贺。一步步征程，闪烁着亿万华夏儿女的辛勤汗水。
0: 大地在欢笑，因为这里生长着蓬勃的希望。
1: 人民在歌唱，因为这里洒满了明媚的阳光。
0: 安徽农村广播祝愿伟大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天。

0: 三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两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1: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2: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1: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2: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1: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1: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2: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1: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

0: 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1: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2: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
5: 新时代的安徽农村正书写着不一样的振兴故事。
4: 这里有扎根泥土的青春，有返乡创业的梦想。
5: 国庆特别时刻，致敬每一位耕耘者。
6: 安徽农村广播，记录乡村，见证时代。
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

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拜。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奇，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赵主任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李直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春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农村广播，我是以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3: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那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利用国庆假期多接触自然，血压睡眠都变好。名医座堂，我们今天邀请阜阳市人民医院岳家湖院区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节目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5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3: 这转眼啊，秋天到了，暑热慢慢退去，风里呢带着淡淡的凉意，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一点呢也不晒，这空气呢也变得比较清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明明呢是安安稳稳的坐在房间里，或者是待在家里，心里呢却想出门去走一走。其实呢，这种忍不住想出门的念头啊，就是身体在悄悄地提醒大家，该去大自然给自己的身体充充电了。最近呢，也有不少的研究证实，走进自然是被很多人低估的天然治愈方式。多接触大自然，不光心情变好，血压、睡眠，还有身体的炎症指标都能够得到改善。有研究发现啊，森林浴、园艺、户外散步，还有湖边、海边这类亲近自然的活动呢，能够有效地缓解焦虑，改善抑郁，让人更放松，更容易感受到快乐。研究把结果分成了负面情绪和正面感受两方面。先说负面的哈，焦虑感到改善是最为明显的，抑郁症状呢明显的减轻，心率也会放缓，烦躁低落，这些坏情绪呢都会有所缓解。更难得的是，亲近自然不仅只是帮我们赶走坏情绪，还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积极的感受，放松感提升是最突出的，幸福感、愉悦感也跟着上来了。这也是它和刷手机娱乐消遣最大的区别，既能够减压，也能够给身心充电。在各类自然疗愈的方式当中呢，森林浴的效果呢是稳定又突出，可以说是王牌。当然这并不代表就一定要跑到深山森林里才行啊。其实我们试弄试弄花草的园艺，在绿植间运动，到湖边海边坐一会儿，哪怕就是在家门口的公园里待这么一会儿，什么都不用做，本身也是一种疗愈。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好处并不仅仅只是心情的舒畅，它也是对全身的一次养护。有研究发现啊，居住周边绿地充足的老年人全因死亡风险会更低，离自然空间近也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还有针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试验，连续3天2夜待在森林环境当中呢，收缩压、舒张压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森林浴可以作为高血压人群非药物的辅助方式，帮助调节自主的神经，舒缓情绪。而对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户外森林散步也是有帮助的。志愿者体验之后呢，睡得更深更香，疲劳和焦虑感呢也都会有所减轻。这国庆假期呢，咱们不妨也利用假期的时间啊，可以安排一些亲近自然的活动。咱们也给大家推荐几个，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爬山，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试一试森林徒步爬山。适度的爬坡能够锻炼肌肉，加深呼吸，提升肺活量，锻炼心肺功能。也有研究显示，每周两次，每次两个

0: 小时的森林徒步，坚持一个月，能够改善老年朋友的肌肉功能。当然，一定要量力而行，而不要勉强。第二个呢是户外散步，这个门槛呢就更低了，老少皆宜。有研究对比过啊，同样是散步15分钟，在森林环境里，压力激素皮质醇下降幅度远远是高于在城市的街道散步。假期不想高强度的运动，咱们就去公园林间慢慢的走一走，解压的效果呢也是很不错的。第三个呢，是在绿植的环境里骑行。骑行健身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地点呢也很关键。那也有研究发现，视野里绿色植物达到35%以上的时候啊，焦虑情绪呢会明显的缓解。如果说是在没有绿植的道路上骑行，同样锻炼身体，但缓解焦虑的效果呢会弱很多。那假期呢，不妨选林荫道或者是绿道来进行骑行。那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放空发呆，不想走路、不想运动也没关系，咱们就找一个公园的长椅坐下，看看天上的云、飘落的树叶，晒晒太阳，什么都不用想啊，不用想着去收获什么、完成什么任务，允许自己无所事事，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疗愈。那很多人呢，觉得身心疲惫的时候，想要治愈，需要复杂的方法，但其实大自然给我们开的健康处方就特别的简单，就是走出去就好。国庆假期，咱们也不妨留出一点时间，走进秋日的自然。当然，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户外活动也是需要量力而行的，同时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那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有所启发。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市人民医院岳家湖院区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李主任，我们说咱们有不少的男性朋友啊，平时可能身体有一点小的不舒服呢，总是习惯扛一扛哈，尤其是像前列腺的一些健康问题，甚至也有一些男性朋友会觉得是难言之隐，不好意思说出口啊，或者呢也会拖着，也不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那其实前列腺又被称为咱们男性同胞的生命线，那大家其实对它的了解程度似乎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今天也是有幸请到李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男性前列腺的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首先还是想先请您从最基础的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就是这个前列腺它到底是在咱们身体的哪个位置，主要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对于我们男性朋友的身体健康来说。
3: 好的，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啊，我们在门诊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类的病人啊，会比如说年轻的病人会感觉到啊，有这种尿频啊，有这种尿不尽的感觉，那么中老年的病人有这种排尿困难，甚至夜里小便很多，那我们甚至还可以遇到一些更加严重的关于前列腺的肿瘤的这种疾病。那我们说前列腺它本身是我们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啊，女性本身没有这种前列腺，它就像一个正常的前列腺，我们说就像一个毛栗子一样啊，它在我们膀胱颈的前方啊，像哨兵一样，所以说我们顾名思义给它称之为前列腺。那么后方它包绕着尿道，那么前列腺本身是有很多的这种生理功能的，你比如说它是

0: 分泌的这种前列腺液是我们精液的主要的组成部分，大概占到30%，那主要是给我们精液提供营养啊，保持精液的活力等等等等这么样一些状况。那么这个它还可以参与到比如说控制我们的排尿啊，控制我们的射精的一些活动。那么最后一个，我们说前列腺本身它也参与到我们的这种内分泌的稳定当中来啊，它所分泌的一些相应的一些激素也可以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内环境的一些紊乱。所以说前列腺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虽然说它这个体积不大啊，但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既关系到我们的生育，又关系到我们的这种排尿活动，对我们的日常这种生活质量也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这是我们了解了，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前列腺的一个生理功能啊。那如果说这个腺体一旦出现了状况的话，咱们的身体会释放什么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吗？这些预警信号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哪些是可以再观察观察，哪些是绝对不能拖，需要尽快去就医的呢？
0: 嗯，很好。那感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这个确实在我们这个日常工作当中也经常和大家去解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前列腺它出了问题以后，这个身体啊通常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那我简单把它归结为几个类别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跟排尿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会出现这种尿频啊，包括尿急啊，感觉到有的尿不尽啊，甚至于有些这个中老年的患者会出现夜里的小便很多啊，最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达到1小时或者2小时一次，那这样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啊。那么更加严重的时候，这种严重的排尿困难，甚至于出现这种尿不出，我们叫尿潴留，那这是需要进行急诊处理的。那么这是排尿相关的。那么再一个就是一些比如说疼痛相关的啊，有的人会感觉这种小腹部啊、会阴部啊，包括这种腰底的这种酸胀啊、疼痛啊等等等等啊，甚至于我们还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一些全身性的症状，你比如说会出现血尿啊，甚至于会出现一些疼痛。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种严重的疾病，比如说前列腺癌啊，有骨头的转移的时候，那么患者就会出现一些腰背部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个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些信号。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说哪些情况我们可以先等一等，哪些情况我们可以一定要及时去就诊。那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尿频啊、单纯的尿急啊，甚至于晚上这种不是非常多的这种夜尿增多，那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或者说进行这种相应的一些检查来决定，不需要进行这种非常强烈的干预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观察或者药物治疗为主。但是如果说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一些全身性的症状，比如说这种血尿啊，比如说这种全身性的疼痛啊，还有就是说严重的这种排尿困难啊，病人已经没有办法进行自主小便的时候，那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这个外科的来干预，这个要根据这种不同的情况，根据病人的这种特征来做一个进一步的这种分层，做一些个体化的这种诊疗。
1: 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症状相对轻一点，那也有一些情况是一些全身性的这个症状，就更需要更高的这个警惕了，及时的就诊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啊。那在临床上的话，目前我们针对于前列腺的一些常见的疾病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0: 那临床当中我们把前列腺的疾病主要分为三种啊，就是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比如说20岁左右，对吧？那么这样的话会有这种叫前列腺的炎症。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的增加以后啊，随着这种我们说激素水平啊，包括年龄的增加，会出现前列腺体积增大，那我们叫前列腺的增生。那么主要是刚才我提到一些这种排尿的这种困难这种相关的症状为主。那么第三类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关于前列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是前列腺恶性的肿瘤，我们叫前列腺癌，那么多见于一些老年的男性。那么这个时候他早期可能并没有相应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三种疾病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经常遇见的对于前列腺方面的一些这种疾病的一些总结。
1: 嗯，主要是这三种类型是最主要的啊。
0: 对
1: 啊，前列腺炎、还有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但其实对于我们很多老百姓来说，可能不一定能够一下子分得那么清楚啊。尤其是像咱们一些中老年的男性朋友，遇到这个增生或者是这个癌症的这种情况的话，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些担忧。您能不能也给我们帮我们来 先简单的区分一下，就对于大家来说的话，比如说这三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哪一个年龄，这三个的这个根据不同的年龄段，这个风险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分别针对于咱们不同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些男性朋友，重点要防范一些什么呢？
0: 嗯，好，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啊。那个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每次啊，因为我们也这个担负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早癌的筛查呀，啊前列腺疾病的这种科普啊，包括一些男科的这种义诊啊，那么每次在这个诊疗过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多这种老百姓会把这三类疾病啊混为一谈，对吧？都统称它是前列腺炎啊，甚至我们有很多这种六七十岁的已经没有办法自主排尿了，对吧？在当地医院已经下了尿管以后来还跟我讲啊，主任，我这得了前列腺炎啊。其实不是啊，我们说前列腺炎我们可以简单把它理解为什么叫前列腺发炎，就像我们的感冒一样，对吧？它是一个常见病，它是一种炎症性的疾病，虽然说它不至于造成比如说严重的排尿困难啊或者造成肿瘤啊，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啊。你比如说你有这种很反复的尿频，对吧？那么你在日常工作当中可能要频繁的去上厕所，那这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这一类的病人主要集中在一些青年的男性，我们说20岁到40岁左右的男性相较来说患前列腺炎的比例更高一些。那么刚才提到了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啊，或者说我们以前还提有一个这个名词叫前列腺肥大，对吧？那么这两个它其实是一种良性的增生，也就是说我们前列腺体积它变大了，它是因为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啊雄激素的这种分泌啊所造成的这种前列腺体积的这种增大。那么这个会造成一些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排尿困难的这些症状，包括夜尿增多啊，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就是小便排不出来啊等等。那我们说这样的一类疾病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的男性，相对来说叫更多一些。那么最后一个我们提到了叫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一种前列腺增生，但是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恶性的前列腺增生，那就是说我们前列腺长癌了，对吧？我们老百姓经常听说比如说肺癌啊胃癌啊那么前列腺本身它也是有癌的，那我们把它叫做前列腺癌。那么这种前列腺癌在早期啊有的时候往往它并没有症状，到了晚期的时候可能出现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骨头的疼痛啊血尿啊等等等等这么一些情况，那么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么样一个疾病。那么对于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关注点，那刚才就像我提到了在20多岁到40岁之间，那我们可能更应该关注这种前列腺炎，因为这个年纪这种前列腺炎它是一个高发，比如说我们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熬夜啊长期的喝酒啊甚至于这种频繁的性生活的刺激啊都会造成前列腺反复的充血，那这样的话产生前列腺炎的几率就非常的大。那么到了50岁以后，对吧？刚才讲到了随着这种年龄的增长啊激素水平的问题啊，那么前列腺都会出现这种不同程度的体积的增大，我们刚才讲前列腺它变大了，那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排尿的症状，那这个时候不仅仅我们说要关注这种前列腺增生，那同时我们可能还要更加考虑这种前列腺癌的筛查。那到了50岁以后甚至60多岁，那么可能不仅仅我们要关注这种前列腺增生的问题，那么更应该关注这种前列腺癌，那么这个年龄是前列腺癌的这种高发时期，这个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做一些早期的筛查，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PSI 的检查呀啊，当然有条件的话更应该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那么总结的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年轻人我们可能更应该关注这种炎症啊，到了老年或者中老年更应该关注这种增生，那么到了老年以后特别是您如果有家族史的就更应该关注这种癌症的出现。
1: 嗯，好，这样这个区分也是比较关键和重要的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 055163458008 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好，李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啊是今年60岁啊，体检报告上写前列腺钙化，他比较担心，想问一下这个钙化是什么，要不要治疗，会不会癌变？
0: 感谢这位朋友。

0: 的提问啊，就说明他这个对于自己的这种体检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啊。这个前列腺的钙化啊，我们说前列腺钙化，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啊，比如说你自己的手哪个地方被划破了，对吧？然后它这个愈合了以后会干嘛？会留疤痕，对不对？那么我们说钙化是什么原因呢？钙化大部分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前列腺的炎症，造成了某些腺管的堵塞，那么腺管里面的这种前列腺液有可能从炎症的情况下会出现了这种炎症的愈合，那么这种愈合以后就会形成钙化啊，这个其实是不用过于担心的啊，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前列腺炎甚至前列腺增生的表现啊，它不存在说啊，这个经常我们在门诊也有遇到这样的病人，阿姨主任啊，我这有钙化是不是就会变成癌啊？啊，不用过于担心。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叫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既然是别被传言误导，接下来我们也是就可能李主任也听过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传言是不是咱们的一些误区，我们接下来也请李主任给大家来答疑解惑。首先我前段时间也听到过这么一个民间流传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咱们中老年常见的前列腺增生首先第一个它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呢，就说这个增生早晚都会发展成为前列腺癌，所以可能也会导致一部分中老年朋友特别的害怕和担心。今天也跟您求证一下，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0: 嗯，很好，这个就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啊，这个问的这种问题一样啊，我们经常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主任，我这个前列腺癌是不是以后一定会变成前列腺增生一定会变成前列腺癌？那在这里我明确的和大家说，不会啊，因为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本身是两个不同的疾病啊，他们这种前列腺增生是不会变成这种直接变成这种前列腺的肿瘤啊，虽然说他们都发生在前列腺，但是它发生在前列腺的部位是完全不同的啊。我们说把前列腺分为几个不同的地方，对吧？啊，这么俗称讲，比如说我们把它称之为中间和外周两个部分。那么我们的前列腺增生主要是发生在中间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移行带啊。那这样的话，这种前列腺体积的增大，而前列腺癌它常常发生在外周啊。那这样的话，它们之间这个我们说这种相互的转化是不存在。啊，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那有一部分病人会有两者同时都有这种疾病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是说他既有前列腺增生这么一个疾病，又有这种前列腺癌这种存在。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对于60岁以上啊已经合并有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那么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进行前列腺癌的这种筛查。但是，仅仅认为前列腺增生就一定会直接变成癌，那么这种说法是肯定是不对的啊。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1: 就是增生其实并不等于癌变。
0: 对的
1: 啊，但是大家很害怕这种癌变的发生，或者是说很害怕前列腺癌啊。想问一下李主任，前列腺癌早期会有一些明显的这种典型的症状和表现吗？因为似乎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好像当查出来是前列腺癌的时候，就已经到中晚期了。
0: 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的问题的地方啊，包括也是我们这个目前来说，这个我们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临床工作的一些痛点啊。为什么说我们很多人会感觉这种前列腺癌一旦发现都已经成为中晚期的前列腺癌？因为早期的前列腺癌几乎没有症状啊。刚才我提到了前列腺癌，它主要发生的部位是在前列腺的外周带，那么相对来说它离我们的尿道的距离略微有点远，那这样的话它即便是出现了这种叫我们说癌变，它也可能没有这种特别相关的或者说特别这种典型的这种症状，比如说血尿啊，比如说造成排尿困难啊，因为它并不压迫尿道，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说它没有引起相关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如果说有没有进行这种及时的这种早期的去筛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您出现了这种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血尿啊，骨痛啊，这个时候再去检查，可能往往已经是一些个晚期的这么一个症状啊，就是说啊， 在这里我还要再强调这种早期筛查的一个重要性啊，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肿瘤发现它就是晚期，而是因为您做的这个检查或者说去关注它的这个时间节点相对来说较晚啊。那么这也和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经济水平啊，我们的健康生活的意识啊，这个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这些发达国家啊，甚至于我们国家的一些发达地区，那么这个人家在做体检的过程当中，对于这种前列腺癌的筛查相对来说非常的重视，那绝大部分发现的那么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肿瘤。但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同志啊，会感觉到哎出现症状以后再去进行筛查，那个时候往往可能会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么样一个结果。
1: 那既然要早期筛查的话，主要是查些什么呢？或者是查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
0: 在我们前列腺癌筛查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叫 PSA、啊、PSA 的全称叫做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那么这个它是前列腺腺体本身所分泌的一种蛋白，在正常的情况下它很少在外周血当中被发现，就是说在外周血你进行抽血去检查它的时候，那么这个数值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一旦有了肿瘤，我们的前列腺的腺体遭到了一些破坏，那这个时候这种蛋白就会漏到血液里面去啊。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数值非常的偏高，那么就提示我们有这种前列腺癌的风险。
1: 那这个 PSA 的检查其实现在应该说比如说我们定期的做相关的这个体检就可以加一个这个项目做一个这个检查，其实就能够及早的发现相应的一些问题。
0: 对，这个很简单，就像我们抽做血常规一样，就抽一个这种外周血去做这么一个实验室的检查就可以去发现它。当然了，这个我们说这种 PSA它并不是说啊，我们 PSA 升高了就一定是前列腺癌，但是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个这种风险预测啊，就告知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去筛查，去判断，去做一些更深一步的检查，来排除我们有这种前列腺癌的可能。
1: 就像您说的，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提前加了个这个项目，突然发现这个检查出来这个结果，这个 PSA 出现了一个这个上升的小箭头，或者是升高了这个数值，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紧张，就会怀疑是不是就一定得了前列腺癌了。刚才李主任也是给我们答疑解惑了哈啊。升高并不等于就一定是癌症，那有哪些情况有可能会造成这种 PSA 值的这个升高呢？
0: 好的，我们刚才讲啊，前列腺癌这个做筛查，我们做 PSA 啊，它的全称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啊，它叫前列腺特异性抗原，但并不是叫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对吧？那么就是说，它是一个敏感的指标，但并不是一个特异性只针对前列腺癌的指标。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它是前列腺腺体单独分泌的一种这个叫蛋白啊，一旦出现这种屏障的这种破坏以后，都会出现这种进入外周血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比如说我们的炎症啊，特别是急性的化脓性的炎症，那么这种 PSA 的升高是特别明显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做一些这种检查，比如说做直肠指检啊，做一些这种经尿道的这么一些检查啊，那么也会造成这种 PSA 的升高。那甚至于我们一次这种性生活，那么第二天去检查的时候也会造成 PSA 的升高。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同志喜欢骑自行车，那么这种长期骑车以后也会造成 PSA 的升高。那么因此我们在发现这种 PSA 升高的时候，可能这个首先啊，当然我们要去考虑它有这种前列腺癌的高风险的可能，但是更要去关注，我们要排除有这些能造成前列腺这种 PSA 升高的这么一些特殊情况以后，再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1: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如果说已经比如说第二天要做这个 PSA 的这个检查了，那么这么在前面准备体检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提前就要留意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可能会引起这个值升高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和事项，咱们提前做好这种避免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是不是能够让检查出来的这个值会更准确一些？
0: 对的，对的，我们要。叫干嘛呢？就是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些情况会出现这种 PSA 假性的一些升高，那么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尽量在这之前避免这么一些情况的出现。你比如说在体检48小时之内 不要做这种性生活啊，不要有射精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在一周之内不要有这种做直肠指检啊、导尿啊，比如说还有人去做一些膀胱镜的检查啊。那么在体检之前尽量不要去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啊，长时间的骑自行车啊等等等等这么一些情况啊，甚至于我们说这种酗酒啊，也有可能造成这种 PSI 的

0: 这种钾性的升高啊，那么在这之前，我们做一些清淡的饮食啊，包括早晨这种空腹去抽血啊，可能都是对我们这种 PSI 的这种相对来说更加稳定的、更加精准的这么样一个结果啊，能起到一个好的防范作用。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另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同步收看节目的直播。接下来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阜阳市人民医院岳家湖院区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别被传言误导，守护前列腺健康。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同样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以及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和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这个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哈，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李主任啊。好，李主任，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家里老人71岁了，有糖尿病还有心脏病，现在前列腺增生排尿比较费劲，有的时候还尿不出来，想问一下，这么大年龄还有基础病，能够做微创手术吗？风险大不大？
0: 好的，感谢这位观众朋友的提问啊。那您这个情况其实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特别经常遇见的这么样一类问题啊，就是说老年男性同时合并有这种基础病、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等等等等相应的一些这种老年性的基础性疾病。那么这个时候他又患有这种前列腺增生啊，刚才听您刚才描述，他已经出现了这种排尿困难，甚至已经无法自主排尿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就是根据您的这种症状的描述那么大概率是需要进行一个微创的手术的啊。当然这种手术我们是在进行相应充分的评估的情况下，比如说您的血糖要控制良好啊，您的整个身体的状态要相应来说能够耐受得了手术的风险。但是要这个特别告知您的是，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微创手术是目前来说已经发展非常成熟的这么样一类的这种前列腺手术，包括您说的高龄啊，包括您说的这种相应这种慢性疾病的这种并发疾病啊，都不是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绝对的手术禁忌啊，一定是根据您个人的身体情况啊，我们会给您制定这种个体化的这种手术的一些方案。因为手术目前来说有很多种啊，特别微创的手术啊，比如说经尿道的一些等离子的电切包括经尿道的激光的手术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这种热蒸汽的治疗包括我们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前列腺的这种消融包括栓塞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再一次强调，年龄包括我们说这种糖尿病心脏病这些都不是这种绝对的这种手术的禁忌您可以到医院来，我们给你做这个叫我们说这种个体化的这种评估然后来决定这种手术的这种方案。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前面呢是说到了咱们这个 PSA 的一个检查对于男性的一个前列腺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以及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检查结果的一些我们可能生活当中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会受到影响。

0: 首先呢是一个检查的一个准确性，那还有就是这个检查啊，一般来说咱们比如说男性同胞多大年龄开始查这样的一个指标，多长时间查一次，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嗯，这个很好。这个 PSA 的检查，这个其实我们各大指南啊都是有这种明确的怎么样推荐的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年龄，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我们50岁以上的男性啊，建议每年进行一次这种 PSA 的检查。但是如果说您家里面直系亲属，比如说啊您的爷爷啊甚至父亲啊有这种前列腺癌的病史，那我们建议把这个岁数提前到45岁，那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每年至少一次的这种 PSA 的筛查。但是如果说有些特殊的，比如说家里面的这种前列腺癌它是一些特殊类型的，甚至含有基因突变的这种前列腺，那我们推荐把这个年龄更往前推荐，提前到40岁以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做每年一次啊，至少每年一次的这种 PSA 的筛查。因为如果一旦有这种家族史或者包含有这种基因突变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您去患这种前列腺的风险比正常人要高10多倍的，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提前进行筛查进行干预。
0: 那如果在筛查之后发现这个 PSA 的数值升高了或者是偏高的情况下，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1: 这个确实啊，我们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进行一些体检的患者的这种解答的过程当中，都会发现有很多出现这种 PSA 升高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啊。那么 PSA 的升高，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它有两种，对吧？一种是真正是因为前列腺癌造成了 PSA 的升高，那么一种是因为假性的问题出现了 PSA 升高，对吧？那么首先我们要排除是不是这种假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是否有前列腺炎啊，你在做这种抽血之前，头天晚上是不是也过了一些性生活啊，是不是最近骑车骑得很多啊，等等。如果说排除了这么一些情况，我们怎么排除呢？比如说过个一周啊，甚至一个月，我们进行一次 PSA 的复查，
0: 再查一次。
1: 对，那如果说 PSA 出现了一个大幅度明显的下降，那这肯定我们不考虑，对吧？那一定是这种假性的升高。那么第二个，我们对于 PSA 的升高并不是说单纯看这种总的 PSA 的升高，我们的 PSA 还有很多这种延伸的指标。你比如说我们的 PSA 它分为总的 PSA 和游离的 PSA。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出现升高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比值啊，如果说比值很低，那这时候我们有这种前列腺的考虑。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 PSA 的密度啊，刚才我提到了有的前列腺体积特别大，那么它的前列腺也是出现 PSA 的升高的，因为它分泌的这种蛋白就多，对吧？但如果说你的体积很小，但是 PSA 数值很高，那么这个时候患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相对来说较大一些。那么如果说已经排除了这种我们说这种假性的升高，对吧，我们又有这些衍生物指标的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率会叫你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啊，特别是叫我们叫多参数的磁共振，因为多参数磁共振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那么结合包括我们说 PSA 的结果呀，包括这种多参数的磁共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给你做一次直肠的指检这么这几项叫综合起来都怀疑有这种前列腺癌这个患病的可能，那我们一定会推荐患者进行一个精准的穿刺因为穿刺是诊断前列腺癌的金标准。那么穿刺这个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病人一上来就进行穿刺一定是像我刚才讲到了这种综合的判断以后再进行这种精准的一些穿刺，这样的话更能够首先第一个就是提高我们 PSA 升高的这种前列腺的病人这种前列腺的检出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患者出现这种不必要的这种穿刺的这么样一个情况让大家这个少受罪。
0: 好，这是刚才我们针对这个 PSA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李主任也是给我们解释了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我们希望能够对收音机前咱们的男同胞们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说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几种常见的咱们前列腺健康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问题，包括这个前列腺炎和前列腺增生。李主任是不是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咱们只有用点药就行了，还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情况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可能我们需要考虑手术治疗了呢？
1: 好的。那么刚才讲到了前列腺炎

0: 现了一些严重的并发症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啊，那么在什么样的病人是需要进行一些这种，比如说观察呀，或者药物的治疗呢？那我们在日常的这个门诊过程当中，诊疗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个量化的评分，我们叫 IPSS 评分，叫国际前列腺症状的这么一个评分，我们把它从0到35分分成为3类。啊，有轻度，有中度和重度。那么一般对于这种8分以下的，我们这种称之为轻度的前列腺这种增生，那么绝大部分是以药物治疗为主的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中度的症状，甚至于重度20分以上的这种重度的症状，你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个无法自行排尿啊，包括一些严重的血尿啊，合并有膀胱的结石啊，甚至于因为这种反复的排尿困难造成了这种上尿路的梗阻，有双肾的积水等等等等这么样一些情况，那么还是需要进行一些手术的一些治疗。那么至于我们在这个中度的这么症状啊，那会根据患者个人的这种要求啊，我们也可以啊，比如说你有一部分病人他特别恐惧手术啊，那么他又没有出现相应的说非常严重的并发症，那么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些长期的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就是他相对来说就比较积极啊，我就他觉得啊，我吃药就是第一个不方便，对吧？第二个要长期的进行吃药，而且我也觉得这一部分的症状对我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极大的困扰，那么也可以考虑进行一些微创的手术。
1: 嗯，好，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咱们也是需要区别的来对待。
0: 对，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哦，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今年63岁，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要起夜2-3次，排尿有点慢，说身边人都说老了都会这样啊，不用太怎么管。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下需要去看吗？需要用点药吗？
0: 啊，好的，感谢这位听众啊。对，第一个您年龄63岁，对吧？那么第二个您已经有了症状，就是这个夜尿会增多啊、
1: 嗯，
0: 这种排尿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程度啊，就是刚才提到了尿尿有点慢，对吧？那么这个大概率是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么样一个表现。但是我觉得啊，就像我们刚才在跟大家说的一样，60岁以上，如果说您是这个每年都会进行体检，进行一些 PSI 的检查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个情况可以，我觉得可能只是这个需要口服一些药物来改善症状就已经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进行过这种 PSI 的检查啊，甚至一些包括我们最基础的 B 超的检查，那还是建议您尽早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些相应的这些情况，主要是为了防范风险啊，为了这种我们说这个不出现这种啊非常难以控制的这种疾病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加正确，或者说更加这种符合我们疾病发展规律的这么样一个操作。
1: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这个排尿有点费劲，但是没有到完全尿不出来的地步，请问这种情况需要手术治疗吗？
0: 啊，这个我们要分不同的情况，刚才我提到了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啊，并不是说就一定是完全无法排尿的时候才需要手术。我们在做这种门诊的病人的这种筛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这种指标的检查，我们叫残余尿量啊。什么是残余尿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做 B 超的时候，对吧，医生都会告诉我们你要憋尿，是吧？要憋了尿以后才能看见你的前列腺的大小，甚至于看见膀胱里面是不是有结石啊，是不是有肿瘤啊？啊，那么残余尿量是什么呢？残余尿量就是你在憋尿之前，憋尿的时候做一次 B 超，然后医生会告诉你，你去排尿啊，把你这个小便给它排完，排完以后你再来做一次 B 超，我们来测一测你膀胱里面还剩多少尿量。啊，那过去我们教科书把残余尿量大于80个毫升称之为手术的这种指标，那么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数值有所改变，比如说有人这个有的专家讲是50个毫升，有的专家讲是60个毫升，那我们认为大于个50个毫升以上的时候就应该进行这种手术。因为像这种长期反复的这种排尿困难有可能会引发叫上尿路的梗阻啊，包括我们膀胱里面会出现一些肌小梁啊，出现一些憩室啊，就是说你的膀胱在非常用力的去帮助你尿尿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这种并发症。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应该 引起

0: 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如果说有我说的这些情况的话，那么还是应该尽量以解除梗阻的这种手术治疗为主。
1: 但是说到手术啊，确实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的患者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担忧和疑问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一听到说，哎呀，要做手术，心里就发怵。那现在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咱们这个医学的技术进步也发展也很快啊，目前应该说很多方面都是普遍采用这种微创的这个手术了。那也想请问一下李主任，目前的像这样的一些手术的方式，叫咱们以前传统的这个手术的话啊，最大的这个进步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好的，那么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个这种前列腺的这种常见的疾病啊，其中前列腺的增生和前列腺的癌，那么这两种是这个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的啊。那么其中我们说对于前列腺增生这种微创的手术确实带来了这种革命性的这种发展啊，过去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肚子上开一刀是吧，然后还有出血，还要缝合，还要过一段时间以后还要拆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吧？那现在我们的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是完全不需要啊，我们通过自然的这种腔道，通过您的尿道啊来进行这种前列腺的这种微创手术啊，总结下来就是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啊，甚至于几乎没有出血。那对于前列腺的这种增生的微创手术，我们目前有两大类型啊，一类是我们这种传统的，我们说叫金标准的，叫 TURP， 是经尿道的前列腺电切啊，包括等离子的电切也好，包括既往的电刀的电切也好。那么再一类就是目前相对来说啊发展更加迅猛的激光类的手术。包括我们说激光的这种切除、激光的弯除啊，甚至于激光的气化手术啊，那这个希望这个有机会和大家进行一些展示吧啊。那么这个手术可能大家看过以后，就对于这类的手术的恐惧会大大的降低。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做到完全的这种我们叫白手术。什么是白手术？就完全没有出血，您根本看不到一滴出血，甚至于这类的手术我们可以做到日间。啊，就比如说您上午来办住院
1: 手术，
0: 对，然后我们中午给手术给你做完，下午带个尿管冲一冲，
1: 可以回家了，
0: 可能就可以回家了啊，甚至于或者说我们啊，你如果不放心，那么住一天啊，到第二天就完全可以回家，所以说对于这么样一类的手术啊，确实是啊，不用这种过于去担心和计较。啊，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热蒸汽啊，包括一些水刀啊，包括一些消融啊，甚至做一些动脉的栓塞啊，有各种各样的技术来保证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啊，包括安全性也好，包括微创程度也好，甚至于刚才有一位观众提到了啊，高龄啊，合并有很多的这种并发症、基础疾病
1: 啊
0: 都完全可以啊。我们这个平常啊，我最近两年吧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做过最高年龄99岁的一个老爷子，长时间的这种糖尿病，然后还吃这种抗凝剂，各种各样的这种基础疾病，那我们采取一些这种微创治疗的方式，让老爷子能够出现这种非常顺畅的这种排尿，效果非常好。
1: 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咱们针对于前列腺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目前的一些方式和方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能够缓解相应的一些症状，维护我们的这个健康啊，这是咱们所说到的诊疗方面的相关内容。咱们接下来呢也转回日常啊，也想请李主任给我们指导指导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伤害到咱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健康，同时又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地方，有没有这些问题？
0: 很好，这个确实啊，我们很多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确实会影响到这种前列腺健康的这么样一个情况。你比如说久坐，对吧，我们现在很多人这个坐办公室
1: 是，
0: 对吧，那么这种久坐造成的这种前列腺的压迫，前列腺的这种反复的充血啊，影响这种血液循环，那么就是形成这种前列腺炎的一个叫很大的这么样一个影响因素啊。你比如说还有一部分患者喜欢憋尿他不到一定的时候他都不去尿尿，那这个时候会增加我们说这种膀胱呀，包括前列腺的一些压力。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说的饮酒啊，很多男性患者特别喜欢喝酒啊，特别喜欢喝一些烈酒，那这个时候会更加刺激前列腺，加重这种炎症啊或者症状的这么样一个出现。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熬夜 啊，熬夜本身它就是一个对全身的这种内环境的这么样一个问题的这种啊，包括我们说降低了这种免疫力啊，也会加重了炎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不规律的性生活啊，比如说过于频繁或者说过于缺失，这性生活啊，对于前列腺都是非常不友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患者特别喜欢吃一些这种高糖分的呀。啊，高脂肪含量的这种食物，那这个对于前列腺癌的风险的增加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这么样一个习惯。
1: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
0: 对的，
1: 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避免，来帮
0: 对的，
1: 助大家更好的来维护前列腺的健康啊。
0: 对的。
1: 同时啊，我也听说网上还流传了一些食疗偏方，说是保护前列腺的。今天也跟您求证一下，比如说像吃点什么南瓜子啊，或者是这个西红柿啊，甚至还有一些这种补肾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偏方啊、保健品啊等等这些啊，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食品或者是保健品？
0: 这个问题确实啊，这个不仅您问啊，我们在这个平常的门诊工作当中也会遇到一些患者问，特别是刚才您听到了这种西红柿啊，因为确实是有研究证明啊，这种西红柿里面的这种叫番茄红素，对吧？它是一种抗氧化剂啊，那么它是可以降低这种前列腺癌发生的风险的。但是这种研究啊，不能作为我们循证医学的证据。我们说，我们给患者所提供的这种治疗也好，或者我们任何的手术操作也好，一定是有强有力的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实，那么我们这种治疗对于您这个疾病是有确切的这种疗效的情况下，才可以给你推荐使用。但是这个我们说这种研究，它可能是一些小样本的东西，对吧？那么这种证据是不能够足以证明您长期吃番茄就一定能够抗癌。当然了，它是一种这种健康饮食的这么样一部分。那包括南瓜也是啊，我们说南瓜籽里面有这种微量元素啊，那么能够对于前列腺增生有一些轻微的改善作用。但是它能够代替药物吗？我们觉得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最后一个，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偏方啊，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偏方治大病"，是吧？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外科大夫啊，不仅是外科大夫啊，任何一个这种正规医院的大夫，我刚才提到了，您所提供的这种医疗是一定有强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的时候，才可以给患者进行使用。那么这种偏方，所谓的偏方治病，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也有可能啊，比如说某一个病人使用这种偏方有了一定的效果，但它绝对不是一种大样本的问题，也不是大概率的问题，对吧？比如说10个人里面或者100个人里面有一个病人，他吃了可能有一定的效果，当然了，他也有可能有其他的治疗，到底是其他治疗在起作用，还是偏方在起作用，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但是您如果说要把偏方给他作为一个治病的根本，那这个绝对是不可取的。而且我觉得，首先他没有科学依据，对吧？那其次，他这个甚至可能会耽误您的病情的这么样一个控制啊。那我觉得，对于刚才所提到的这种番茄也好啊，这种南瓜籽也好啊，它可以作为您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但是绝对不能作为您治疗的一部分啊。
1: 健康饮食，同时咱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规范的这个诊疗，帮助大家来维
0: 对，
1: 护健
0: 主持人
1: 康。
0: 说得很好，哎呀，
1: 好，
0: 专业规范。
1: 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李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3: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2: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4: 老师，我想你了。
2: 平凡的好人。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嘿嘿，
9: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3: 我们拍个照片吧。
14: 好啊，
1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仲秋采摘正当时，果园丰收迎客来，
1: 一串串葡萄又大又圆，特别好看，亲手摘葡萄特别有趣，
2: 吃到嘴里甜甜的。今天体验采摘，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
0: 鲜美罗氏虾爬上长假餐桌，
3: 我经常在这边买这个罗氏虾，虾子比较大，然后呢肉比较饱满，老人小孩子比较喜欢吃。它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只要用清水给它洗一下，把它的那个脚给它清理清蒸一下就可以。
0: 非遗技进基地，巧手赋能乡村振兴，
4: 这些国风非遗手作特别符合现在网友的喜好，后续我会把这些非遗原创产品放进我的直播间，一边传承咱们的传统手艺，一边靠自己的双手双周致富。特别感谢联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0: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山农资讯。完美丰收游，金秋看江淮。这个假期把丰收的喜悦装进旅途，沉浸式打卡安徽秋日的丰收画卷。仲秋时节，秋高气爽，硕果飘香。在岳西县连云乡青木家庭农场，红彤彤的火龙果缀满枝头，晶莹剔透的阳光玫瑰葡萄挂满藤蔓，迎来最佳采摘期。不少游客趁着节日携家人走进田园，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畅享秋日丰收美景，在山野清风中度过惬意时光。
5: 走进位于岳西县连云乡的青木家庭农场的种植大棚，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火龙果大棚绿意盎然，圆润饱满的红心火龙果挂满枝叶，色泽鲜艳，果香浓郁。一旁的葡萄种植区内，一串串阳光玫瑰葡萄沉甸甸垂挂，果粒饱满圆润，果香清甜，让人垂涎欲滴。游客们穿梭在果林间，手提果篮精选采摘，欢声笑语回荡在田间，定格下温馨的画面。趁着假期或周末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亲子家庭结伴好友纷纷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丰收的独特魅力。
6: 假期想带孩子就在周边玩一玩，听说连云这边农场的水果熟了，就带着孩子过来采摘葡萄，采摘火龙果。孩子第一次近距离能够看到水果的生长，又能自己采摘葡萄采摘水果，特别开心，既能陪伴孩子团圆，又能亲近自然收获美味，这个假期过得特别开心。
1: 一串串葡萄又大又圆，特别好看，亲手摘葡萄特别有趣，
2: 吃到嘴里甜甜的。今天体验采摘，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快乐。
5: 该农场坐落于连云乡官范村，总种植面积百余亩，依托本地优良生态环境，精细化种植阳光玫瑰葡萄、红心火龙果、特色梨等多种时令水果，采用生态管护模式，全程绿色种植，自然成熟，保证每一份果实的原生态品质。采摘园内人气火热，农场的分拣、打包、发货工作同样有条不紊。清晨时分，工作人员便精心挑选、精细分拣成熟鲜果，严格把控果品品质，将最新鲜的时令水果打包发货，让各地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品尝到粤西本土的生态鲜果。
7: 收前后是我们火龙果和阳光玫瑰的生产期，口感和品质都达到最佳的状态。假期呢，客流量也大幅的上涨，每天都有不少周边的游客啊前来采摘体验。我们一边保障现场的采摘体验，一边加急处理线上订单，全力做好果品的供应和物流的配送，让新鲜的粤西好果走出大山。
5: 近年来，粤西县立足优良生态资源，大力发展特色采摘、休闲观光等乡村农旅产业，以特色果蔬种植为抓手，延伸农业产业链，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有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小小果园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园，持续擦亮乡村生态旅游名片。粤西台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黄山市屯溪区黄山辉秀景区创新推出秋季主题沉浸式文旅活动， 跳出传统晒秋赏秋模式，以演绎活化徽州秋收民俗与非遗文化，节日期间为游客献上一场可看可玩可参与的徽州秋日文化盛宴。
5: 连日来，黄山徽秀景区热闹纷呈，入戏徽州徽秀闹秋秋季主题活动火热开展，景区打造丰收保卫战、沉浸式互动演绎、鱼灯巡游、徽剧挪舞展演等丰富内容，游客可以选择阵营入局演戏，与 NPC 互动游玩，核心演绎徽秀，完成全方位升级，融入徽剧经典选段，让非遗戏曲借助现代舞台科技焕发全新活力。
8: 我来过安徽好多次，但是今天我感受是不一样的，内容什么做得很丰富，而且呢互动性很强，就是说和游客啊有一种互动感，而且就像马上帮着游客就融入到这里，而且情不自禁的就自己投入进去了。
9: 第一次来，我今天很高兴，我看到徽州这个地方，我还想第二次来，还想第三次来，这地方的人太好客了，我永远记住这个地方。
5: 据了解，本次入戏徽州徽秀闹秋活动恰逢景区开业两周年，活动从9月22日持续至10月7日，活动打破静态赏秋模式，把徽州秋收民俗非遗文化融入沉浸式体验，日间互动，夜间演绎轮番上演，兼顾不同年龄段游玩需求。
10: 双节期间，我们景区推出入戏徽州徽秀闹秋的秋季主题活动，跳出传统的晒秋赏秋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把徽州的秋收民俗和非遗文化结合起来，让游客能够深度参与体验到徽州的这些文化特色。同时，我们的核心演绎徽秀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联合专业的韵团，融入了徽剧等经典片段，深挖徽州的历史文脉，让非遗文化可感可看。
5: 活动期间，景区同步释放惠民福利，针对黄山本地市民推出专属特惠，用实实在在的优惠邀请家乡群众走进景区，近距离感受徽州传统文化魅力。
10: 恰逢我们景区两周年庆和中秋国庆的双节，我们也面向本地市民推出了惠民特惠价，希望在节庆的时候能有更多的市民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能够走进我们的景区，在演出的互动体验中去传承感受我们的徽州本土文化。
5: 据介绍，黄山市民68元特惠票使用有效期延续至10月底，广大游客可以沉浸式入戏徽州，在互动巡游、精品演绎中感受徽州烟火，读懂千年徽州人文底蕴。屯溪区融媒体中心方小坚、姚小蝶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1: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金秋时节，蟹肥膏美，在长丰县左店镇戴集村料场塘，养殖水面碧波荡漾，生态螃蟹迎来丰收季，养殖户起蟹分拣打包一派忙碌，优质生态蟹抢先上市，借着节日市场红利，奏响乡村产业丰收增收序曲。秋风送爽，秋水澄澈，走进长丰县左店镇戴集村茂林园生态养殖基地，连片养殖水塘波光粼粼，养殖户熟练起网收蟹，一只只壳清肚白、膏肥黄满的大闸蟹鲜活出水，个头硕大，活力十足，现场满是丰收的喜人景象。
1: 螃蟹长势非常好，这只螃蟹在4.5吨左右，个体非常大。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利条件和种植各种的水草和投喂了新鲜的冰鲜鱼，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精心养殖，长这么大。
0: 依托优良的水域水利条件，通过种养结合的生态模式，养殖户在水塘内合理种植各类水草，模拟螃蟹自然生长环境，同时搭配科学投喂，精细化管控养殖全过程，让螃蟹肉质紧实，口感鲜美，品相远超往年。
2: 母蟹已经我们平均能达到3.5的平均称重，然后公蟹的话能达到4.5到5.的，目前来说就是12年来我们是最好的一年。
0: 据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螃蟹规格十分亮眼，母蟹、公蟹平均重量大幅提升，整体品质创下多年养殖以来最佳水平。恰逢国庆、中秋、双节消费旺季，基地抢抓市场商机，精准对接高端消费市场，分级分类开展销售。
2: 国庆节跟那个中秋节两节，所以说目前的话就在里面挑一些精品蟹，主要的就是上海、北京高端客户在走的，就是发礼盒这一块的。后期的话就是大量上市的情况下，我们会走那种商超，有可能会走的。
0: 丰收提质更增效，眼下基地优先甄选个头均匀、品相优质的精品蟹，抢占一线城市高端消费赛道。据了解，茂林园生态养殖基地螃蟹养殖总面积达220亩。经过生态化、精细化养殖管理，今年基地养殖效益实现大幅攀升。
2: 往年的话，我们最高的时候大概150斤，今年的话有可能能达到220到230一亩，亩产的话应该达到15000到20000块钱。
0: 长丰台记者康传兵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金秋时节，虾肥稻香，丰收正浓。眼下，庐江县港湾街道的60亩罗氏沼虾迎来丰收。个头饱满、肉质鲜美的本土淡水虾王抢先登陆节日市场，端上市民假日餐桌。在庐江县港湾街道棋盘村罗氏沼虾养殖基地，水清虾肥，一派丰收景象。养殖户抢抓丰收档期和长假消费热潮，忙着拉网起虾、分拣装筐。一尾尾鲜活透亮、体态匀称的罗氏沼虾跃出水面，通体通透，品相上乘。
3: 最大的能长到2两，正常的1两多一点。这个肉质很好，非常 Q 弹。这个像这种爆籽的，这个籽非常好吃。
0: 罗氏沼虾被誉为淡水虾王，肉质紧实、鲜甜弹牙、营养丰富，近年来成为市民家宴、节日聚餐的热门食材。相较于外地冷链鲜虾，庐江棋盘村本土养殖的罗氏沼虾现捕现卖，新鲜直达。最大程度保留了原汁原味，适配清蒸、白灼、红烧等多种家常做法，老少皆宜，备受本地市民青睐。不少周边居民早早来到塘口，挑选新鲜沼虾，准备节日宴席食材。
4: 我经常来这边买这个罗氏虾，虾子比较大，然后呢肉比较饱满，老人小孩子比较喜欢吃。它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只要用清水给它洗一下，把它的那个脚给它清理一下，清蒸一下就可以。
0: 为保障长假市场供应，棋盘村依托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落实统一技术管护、标准化养殖，稳住沼虾品质与产量。合作社主动对接本地商超、生鲜市场，搭建稳定供销渠道，实现鲜虾塘口直供档口，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既锁住鲜虾口感，又保障节日市场供给，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地道新鲜的本土沼虾。
3: 今年气候水质条件都非常适合罗氏沼虾，长势很不错，亩产能有400-500斤，一年销售额能有60多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我们联系技术指导员，每周定期检测水质，指导增氧设备投喂、饲料投喂，收上来虾也不用自己单独跑市场， 销路有保障，我们的养殖信心更足。
0: 小小罗氏虾游出富民大产业。据了解，棋盘村罗氏爪虾销售周期将持续至十月底，完整覆盖节日消费黄金期。小小爪虾不仅点亮了市民味蕾，更凭借特色养殖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发展的鲜活助力。
5: 我们依托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养殖户加企业模式，整合土地水资源，发展罗氏爪虾特色养殖，带动村民致富增收。除此之外，合作社还带领村民发展大米、水产、油类等特色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继续做强乡村品牌，延伸产业链，带动更多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0: 龙江台记者陈娟、倪萍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这里是安徽农业科教频道为您带来的三农时空节目。一段广告，我们稍后见。
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10: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0: 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手艺在善变间传承，手艺在融合里新生。

最初的凝望，忘记文化的来路与去处，匠心手艺传承敬意的心声，且歌且行，诗化非遗换新生。

0: 礼让斑马线，城市奏鸣曲。
1: 传承非遗文脉，翘首赋能创业，为深挖本地非遗文化资源，传承中医药相配、传统剪纸、手工花簪等非遗技艺，提升乡村创业者文创制作和直播带货能力。灵璧县妇联举办草木留香非遗传承主题公益培训，邀请省内外多位非遗名师手把手授课，让传统非遗技艺走进乡村，助力文旅文创融合，巾帼创业增收。
2: 本次非遗公益培训面向灵璧全县村博联盟女性成员、乡村创业者开展系统化、实操化教学，深受本地创业女性欢迎。培训特别特邀南京、亳州、砀山多地资深非遗导师、文创品牌创始人莅临授课，同时邀请灵璧本土非遗手工艺人现场展演，汇聚省市县优质非遗师资资源，打造全方位非遗学习交流平台。培训为期两天，课程内容兼具文化性、实操性和实用性，紧扣中医药非遗、传统手工技艺、国风美学穿搭、电商产品打造等核心内容。课堂上，非遗老师们摒弃枯燥的理论讲解，以故事科普、实物辨识、手把手实操、经验分享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培训现场氛围浓厚，学习氛围热烈，参训学员认真听讲，细致记录，紧跟老师步伐动手实操，主动请教制作难点，直播运营疑问。灵璧本土李玲老师、张成雕刻等非遗匠人现场展示本土特色手工技艺，新旧非遗技艺相互碰撞交融，让学员沉浸式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3: 这些国风非遗手作特别符合现在网友的喜好，后续我会把这些非遗文创产品放进我的直播间，一边传承咱们的传统手艺，一边靠自己的双手双周制作。特别感谢联盟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4: 我回去以后呢，我想带动我们全村的妇女来学做这个，主要是能挣了一点生活费补贴家用，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灵璧妇女呢能把这项产业做得又大又强，把我们灵璧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据了解，本次培训全程公益免费，精准聚焦乡村女性创业痛点，将传统非遗文化与电商直播产业深度融合，既有效传承了中医药文化、传统手工非遗技艺，又切实提升了全县村播创业者的文创产品制作、审美搭配、直播带货能力，为灵璧非遗活化、文创产品产业化、乡村巾帼创业增收注入了全新活力。
5: 我们一群直播基地通过这次活动搭建培训平台，使更多的妇女掌握一技之长，拓宽了妇女收入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2: 灵璧台记者张扬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休宁县鹤城乡张元里村村民自发上山整修甘岭古道，守护历史遗存，留住乡愁记忆，助推乡村文旅发展。
2: 甘岭古道是休宁县鹤城乡留存至今的一条古驿道，历史悠久，风景清幽，既是村民世代通行的要道，也是远近游客徒步观光的网红风景。趁着近期高温少雨的好天气，张元里村民积极进行古道的养护整治，清理道路杂草，修整边坡路面，全力保护古道原生态风貌。
6: 现在气温高，除掉这个杂草，很快就能彻底固死，不容易腐蚀，整理效果好。
2: 多年来，张元里村民始终坚持常态化管护古道，遵循修旧如旧、原貌保护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古道历史肌理和乡土风貌。
6: 这条路不仅是我们村民日常劳作通行的老路，现在风景好，名气大，每年都有好多游客冒名来徒步游玩。
2: 休宁县鹤城乡位于皖南山区，自然风光秀丽，文化底蕴厚重，具有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利条件。近年来，鹤城乡因地制宜，通过开发茶旅研学游、徒步古道游等方式，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揽胜、休闲度假，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休宁台记者盛红兵、宋建忠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7: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